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

0: 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

0: 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一，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资可堂。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9: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8: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10: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11: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12: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悟冯道说的这句话。
13: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14: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15: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16: 小人
4: 合成器。

0: 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1: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2: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3: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

0: 研发预知灵药业。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预知灵药业。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

0: 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哈妈妈在拍我呢呢，他妈给你地下弄啥么？妈妈在拍。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视频好友招标小泽留言说，

0: 我想点一首《夏天的风》，很怀念2018年高考的时候，那个夏天的风暖暖的吹过。同时呢，还有朋友圈好友阳光正好也留言说，刚谈恋爱那会儿，暑假傍晚总约着去河边散步，风吹过来热乎乎的，手心全是汗，也不想松开。点一首《夏天的风》，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身边还是那个人，风也没变。
1: 同一首歌呢，有人听见了青春，有人听见了爱情。那夏天的风吹过了两个不同的夏天，是吧？留下的都是暖心的故事。那我们这就为你们安排上，希望高考那年夏天的风一直留在小泽的心里，也希望那份牵着出汗的手也不松开的爱情一直吹在阳光正好的身边。风没变，美好的事情还会继续的。

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你连接冬天的洛阳。忧郁

0: 杨友谦的好友叶晨夏说，我是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的一名学生，想点一首王鹤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我因为想学马头琴，就申请了转学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说是因为一个人的梦想吧，也不完全对，因为还想等学完马头琴之后，和我最喜欢的老师们一起上春晚。现在我的转学申请已经写完了，就差上交学生管理处了，希望能转学成功。
1: 哎呀，读陈夏的留言，我觉得好像在看一部青春电影的开头，就手里攥着写好的转学申请书，然后呢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虽然心里有点打鼓，但眼里全都是光。
0: 所以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追逐的人，他一定会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全部。现在你才20来岁，人生的这张草稿纸还有一大半都是空着的，对不对？只要这支笔攥在你自个儿手里，怎么涂鸦都不算错。
1: 没错，咱趁着年轻啊，一定要让心里的热血再沸腾一回。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送给陈夏，祝你转学成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感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士智能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苏无锡的陈景贤留言说，想点首宁夏送给远嫁的姐姐。一听这首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跟在她屁股后面寸步不离的日子，那个时候日子慢，姐弟俩总有说不完的话，现在她嫁得远，见一面真的不容易。姐，你在那边要天天开心，别总操心家里边。
4: 咱们能听得出来啊，小时候都是姐姐护着她，对吧？现在这位朋友懂事了，知道心疼姐姐了，所以这份惦记呢，估计姐姐听到啊，这肯定眼泪巴叉的。姐姐远嫁了，我相信她最放不下的肯定是娘家人呐。不管怎么样吧，我们通过这首歌传达你的祝福，希望姐姐在那边过得一切都好。
3: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宁夏》。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州的彭雅萌留言说，外婆家院子里种了一棵夜来香，夏天的晚上花香飘满整个胡同，外婆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乘凉，摇着蒲扇给我们讲故事，现在

0: 那棵花早没了，但每次闻到夜来香的味道，还是能想起外婆的笑脸。点首夜来香，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
1: 其实夜来香，这种花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它的香气，等到天黑之后呢，才会一阵一阵的飘来。其实它就像有些想念一样，偏偏在你安静的时候，丝丝缕缕的往你心里钻。然后这位朋友说，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是吧？那我倒觉得，味道本身就是记忆，它不经过大脑，会直接撞进我们的心里。
0: 说得太美了，可能花没了，胡同变了哈，但是曾经外婆的蒲扇、小板凳，那些讲过很多遍很多遍的故事，都被味道封存得好好的。我们就陪亚萌一起来听这首《夜来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0: 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江西南昌的石楚涵留言说，前年跟团去海南，傍晚在海边散步，导游指着远处说，看像不像歌里唱的南海姑娘，一车中年人都笑了，接着就有人哼起了这首歌，夜风、夕阳、沙滩和歌里一模一样。点播南海姑娘，有些歌就是找一个地方的魂儿，唱着唱着人就像到了那儿一样。
3: 哎呀，椰风、夕阳、沙滩，景色是海南的，但是那首歌里面装的呢是一车中年人共同的青春，他们笑着，心里也大概晃过了自己的南海姑娘，可能是某个人，也可能是某段再也回不过去的时光。
4: 我们来听听这首南海姑娘。

0: 来自四川乐山的袁红迪说，那年暑假我在外婆家巷子里第一次见到他扎着马尾蹲在院子里逗猫，整个夏天我都假装路过就为跟他打个招呼，后来开学了再没见过，到现在连名字都不知道。点一首小城夏天送给那个夏天还有那个扎辫子的小姑娘。哎
1: 呀，红迪这留言真是把我们看乐了，为了跟人家打个招呼整个夏天都在假装路过，
0: 每天都得10000多步。
1: 对，您这运动量真够大的。
0: 大热天的，然后你在这个巷子里来来回回的溜达，眼睛还得假装不经意的往院子里边看两眼，是不是？人家小姑娘发现没发现我不知道，但我估计啊，那只猫肯定早就看穿你了。
1: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有些相遇其实只要在回忆里面闪闪发光，我觉得就足够了。这首充满了汽水和阳光味道的《小城夏天》，我们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所有纯粹的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仕智能锁，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凯迪仕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云南建水的吴彩莹留言说，外婆总说我是她的盼头，每次回家她都站在巷口等我，远远看见就笑，后来我工作

0: 工作忙回去少了，他就打电话说没事儿，你在外边好好的就行。现在日子好了，接他来城里住。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孙女有出息了，点首如愿。外婆，现在的我没让您失望吧？
1: 这个外婆呀，对外孙子外孙女说的这个盼头啊，其实啊跟你有没有钱啊，你出不出息其实是没关系。外婆这辈子盼的应该就是咱如愿，对不对？那我也相信你的如愿里也一定会有一个位置是留给咱外婆的。一块儿来听如愿。

0: 谢您，
1: 谢谢您，
2: 谢谢您，
3: 谢谢您，
4: 谢谢您，
5: 谢谢
4: 您，
6: 谢谢您，
7: 谢谢您，
8: 谢谢您，
9: 谢谢您，
10: 谢谢您，
11: 谢谢您，
12: 谢谢您，
13: 谢谢您，
14: 谢谢您，
15: 谢谢您，
16: 谢谢您，
17: 谢谢您，
18: 谢谢您，
19: 谢谢您，
20: 谢谢您，
21: 谢谢您，
22: 谢谢您，
23: 谢谢您，
24: 谢谢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凯迪仕智能锁。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绿遍山原，白满川，歌声飞过万重山，绿铸就中国首个森林城市。夏季平均气温22.3度的爽爽贵阳，正以爽身、爽心、爽眼、爽口、爽购、爽游的六爽魅力，迎接四海宾，同样会为各位带来夏日的丝丝清凉。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古朴悠扬的山歌调中，转换到充满城市气息的旋律里，在贵阳山水的璀璨。

0: 这歌声真的既有现代的灵动，又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作为中国避暑之都、国家森林城市，贵阳的绿意盎然、清凉舒爽、热情好客，都在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这座充满希望的城市也正以元气满满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阔步前行。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凯迪仕智能锁，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拥有天籁般的声音，他的声音极具穿透力，带给我们力量与勇气。准备好迎接光了吗？

现场的你们。全场的朋友，我们会唱，一起大声的唱出来好吗？全场的朋友们。

有听过我多少的歌曲？有没有那个一首歌曲是关？

我说右边的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右边的朋友不够激情，右边的

那接下来这位年轻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新浪漫，让人充满期待。

其实我在前一个月其实来过一次贵阳，也是我第一次来贵阳。那个时候贵阳的朋友们已经很热情了，那今天可以让我再感受一下贵阳朋友们的热情吗？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凯迪氏智能所，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

0: 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位歌手歌声如清泉般纯净，笑容如花一般甜美的女孩，她将用歌声带我们感受爱的坚定、守护的温柔，以及笑看人生的豁达。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弓背饮，两味植。

0: 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士智能所，
3: 今夜歌声穿越贾秀楼600年的月色，融汇中国数古的现代脉搏，爽爽的贵阳因歌声而更加灵动，元气的我们因梦想而永远年轻。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住爽爽贵阳的热情，带着满满的元气继续前行，畅享中国，畅享生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从品质到营养，
1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杨教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歌曲。这部影片是新中国第一部由多民族同胞合作完成的故事片。反特加上爱情的题材非常的具有突破性，是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随着电影的播出可以说是惊艳四方，无论是从演唱还是从配器，都体现出了非常浓郁的民族特色，直到现在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在翻唱。所以最初这首民族风十足的歌曲是如何诞生的，杨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
2: 那么提到这首歌曲呢，就必须要提到作曲家雷振邦先生。雷振邦先生的作品呢，大多数都带有非常强烈的地方特色，甚至有很多歌曲就是直接取材于民族民间的音乐材料。1962年的时候，当雷振邦先生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邀请之后呢，他立即启程去了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体验生活。当时的交通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他是先从长春到北京，然后呢又从北京到兰州，再从兰州到的乌鲁木齐，光是路上其实就花费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等他到了地方之后呢，他要体验生活，他不顾个人安危，去到了很多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种哨所，和很多官兵同吃同住同唱啊，体验生活，搜集资料。有一次和向导刚到哨所的时候，还没有进屋，身后就已经雪崩了。
1: 所以惊险了，
2: 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在3个多月的这个采风途中，他听到了一首让他非常难忘的塔吉克舞曲《古丽碧塔》。这个歌曲呢，在当地流传非常广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其实就是从《古丽碧塔》改编创作而来的。
1: 其实这首歌的名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听起来就和这个创作过程一样，既浪漫同时又感觉有很多的故事感，特别容易让人记住。所以这个歌名是不是也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
2: 这首歌曲它是以花儿为象征，那么在歌曲的含义里面呢，雷振邦老师他写出了边防战士对爱情对友谊的赞美，也体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他们的这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那么在这首歌曲里面呢，我们不仅看到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看到了祖国新疆地区的多元文化，看到了人们对于爱情啊、友谊啊，还有要把敌人啊肃清的这样的决心。实际上
1: 一朵冰山上的花儿引出如此多的故事，唯美忧伤的曲调也让无数的观众动情。现在冰山上的花开得更红更艳，我们也跟随着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的脚步，一起来聆听这首爱人之间的高山之歌《

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是雷振邦先生和导演赵新水在交流探讨的过程当中诞生的。所以雷振邦先生是这样一位为了艺术奋不顾身的人，那导演赵新水也同样如此吗？
1: 是的，赵新水导演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在拍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的时候，剧本创作完成，那么新水导演回到长春，这个时候呢，领导就对他的剧本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剧中的这个班长不能死啊。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曲的这个内容不够健康，要换掉。那么赵新水导演呢，他就不同意修改，然后剧本呢就一直没有通过，直到原定的拍摄日期临近，赵导呢又一次找到领导，跟领导说能不能给我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在赵新水的这个坚持之下呢，厂领导尊重了他的意见，剧本最终没有改动，这我们才看到了现在班长牺牲的悲壮情节，还有这首一直传唱至今的优美的非常这个令人动容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2: 奴仆们，你们既然不愿意跟我到山里去，那就在这等着吧，等共产党来解放你们。

0: 我把面纱撩起来呀、啊。
1: 撩吧，别让爸爸看见。
0: 那乌鲁子，
1: 嗯，
0: 你看，咱们俩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1: 小点声。
0: 谁能想到金燕会在冰山下落脚，这都是真主的安排。

0: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哦，
1: 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0: 我到萨利尔山口。
1: 哦哦，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
0: 啊，原来是邻居啊。

0: 您好，
1: 您好，
0: 向您祝贺。
1: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0: 解放军战士阿米尔。
1: 啊。
0: 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特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
2: 那乌鲁兹古兰丹姆。

0: 大叔，啊，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1: 远了，邺城。
0: 邺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1: 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哎，两世为人了。好，到家了。

0: 我说班长，你往优胜区里丢羊，你认我干什么？
1: 就这一回。

0: 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1: 哎，我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好，欢迎你。
2: 大兴，
3: 有，
2: 你陪这位阿米尔同志回驻地。
3: 是，欢迎你。

0: 结束，赛马结束，结束了。哎，哎，行啊，你的马术啊，比我也差不了多少啊。怪不得排长。
1: 朱大兴，
0: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没有啊。
1: 没有。
0: 为什么不爱护马？

0: 报告排长，现在是阿米尔报道。
1: 我是二班长任洪亮，排长叫我欢迎你。
0: 你好，
1: 你好，走吧。
0: 好。
2: 啊，你是从指挥部调来的阿米尔同志吧？
0: 报告。
1: 这是一班长黄继春同志。
2: 欢迎你，走吧。阿米尔同志
0: 啊，
2: 你一路上遇到些什么情况？
0: 情况很重要，得面向排长汇报。
2: 行啊，像样。排长请您进去的，走吧。
3: 喂，哦，指挥部啊，他啊已经进院子了。
0: 排长，
3: 我正跟他握手呢。是。指挥部的信件
0: 啊，信呢？排长，我
3: 你先去吃点饭，待会儿我再找你啊。
0: 是，
4: 走吧。
5: 你们看，真新鲜的啊，在撒里尔高原上能养活花。我看呐，就跟白天出星星一样，不可能啊！
6: 你的脸嘛，就跟撒里尔高原一样，一毛不长啊！
5: 这男人在缺陷开玩笑嘛？
1: 你看，你看，又是你！
7: 流窜在撒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查员卡拉同志进山侦查，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8: 哈喽，啊，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3: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哦，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8: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3: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热袜铺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提啊。
8: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
3: 看了，小心点啊！
8: 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3: 好，回来见。

祝你们俩白头到老。祝您早抱孙子。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0: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1: 可能啊。
0: 家乡。
1: 邺城。
0: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古兰丹？
1: 古兰丹，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0: 阿米尔。真主啊，你可真会安排。
2: 孩子，
1: 你
2: 孩子，
1: 古兰丹姆，
2: 孩子，
1: 古兰丹姆，你醒醒啊！你怎么了，古兰丹姆？
0: 完了。

0: 我，
1: 好了，回去谈吧。
2: 这事儿挺复杂的，弄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我们接着继续来聊这部影片。您之前也提到哈，雷振邦先生他的作品其实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
8: 对，
7: 会带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还有很强的生活气息。所以在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当中，雷老师又使用了哪些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呢？
8: 首先是歌曲本身，它就来自于新疆的塔吉克民歌，它保留了不对称的三句体结构，一共是三句。第一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这是第一句。然后第二句，哎，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然后第三句，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一共是三句。它打破了原来我们在歌曲写作过程当中一般由四句起承转合这样的句式，所以呢，用这种不对称的美感给我们营造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地域特色的感觉。第二呢，他就是把这个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伴奏乐器热瓦普和都塔尔这两种乐器放在了伴奏里面，所以呢，使得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原汁原味。

0: 姑娘，天晚了，你该休息了。卡拉，别着急呀，卡拉，等我慢慢的劝他，一定让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1: 地下明珠电告，我已稳妥的进入潜伏点，待机侦查凶窝，巴洛特劫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2: 哦，江汉蛋儿，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谁啊？
3: 我。
2: 哦，梅鲁里，你的眼睛和耳朵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了。
4: 珍珠在召唤他。
3: 珍珠，
0: 江汉蛋儿，江汉蛋儿先生，这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2: 江汉蛋儿，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4: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0: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您已经把他赐给了老奴，他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4: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0: 不不，他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2: 哎，好了好了，江汉蛋儿，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0: 看来我江汉蛋儿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2: 哎，江汉蛋儿，你不知道阿曼巴伊。
3: 阿曼巴伊伯伯，咱们赶快逃走吧。
0: 哎，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哎，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探探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5: 共军现正忙于抵抗韩国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无力西顾，只要我们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吃掉沙里尔山口共军的这一个牌，打出山去，就会有许多人投降了。到那时就可以趁势直捣南疆，占领哈市。
6: 珍珠什么时候到这儿？
5: 等山里的兵力集结起来，等地下明珠。
6: 啊，好啊，玉行家先生。
7: 阿米尔，呀，排长命令你三天之内备会，不准丢失，不准泄密啊！
8: 是。

0: 阿米尔，哟，走啊，跟我再熟悉一下地形去。
1: 是。
2: 呵呵，
0: 好啊，愿这两盆花和你一样，在萨利尔扎根长大。走吧。啊，古兰丹姆，早晨好。
3: 您好。

0: 阿米尔，哟，看见了吗？人家本来和拿乌路子挺好的，横不愣子出来个你，这事儿就闹得复杂化了。劝劝他，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1: 是。
0: 排长，
2: 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2: 弄不好我怕沾上。
0: 排长，
2: 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0: 呵，你倒简单，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去。
1: 是。

0: 胡兰丹，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老路子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
1: 我爱那乌路子，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0: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1: 你好狠心。

0: 古兰丹姆，你听我说呀，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吗？
1: 你不会把这个脱掉吗？
2: 哎，阿明，没事回家玩去。什么作风？
0: 就是。

0: 当初你那么爱我，火烧眉毛的要嫁给我，可过门没三天半，女人呐，女人，是他妈毒蛇。
1: 我是嫁给你的，不是卖给你的。
0: 你是我老婆，你就应该守本分。
1: 本分。
0: 珍珠啊，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过吧，过吧，过一天算一天。

0: 新婚夫妻吵什么呀？
1: 爸爸，他骂我是毒蛇。
0: 好了，孩子，别哭了，出去散散心，爸爸给你出气，啊？南无路子，别看你结婚成了家，你要是做出了蠢事儿，哼，我还是一样揍你。
2: 爸爸，他跟解放军。
0: 胡说，解放军没有那样人。
2: 我亲眼看见他。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凯迪仕智能锁，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

0: 过去给他。进去。
1: 三班长，
2: 哟，
1: 辛苦了，咱们进来。
2: 是。

0: 啊，贵客临门，请到上屋吧。
1: 打搅您了，杨排长。
0: 打的话呢，请吧。请坐吧。
1: 杨排长，我要和拿乌路子离婚，他打了我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喜欢阿米尔。
0: 哎呀，这个事
1: 儿。杨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得说话。
0: 我？我哪是什么大干部？
2: 排长，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3: 解放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家老婆。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的鞭子可不认人。
4: 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
3: 纳乌鲁兹同志，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0: 再见。
1: 再见。
0: 半马庄子，多余的人。
2: 老炉子，住手！
3: 爸爸，你看这多丢人，他追到这儿来打我。
2: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蠢东西！
4: 哎呦，哎呀，爸爸，你
2: 大叔，给我滚回去！
5: 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
6: 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偏护我们的战士。
4: 大叔，这是误会啊！
6: 少说话。
5: 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可是沙里尔的伤口啊。明天到我这儿做客。

0: 哪儿打枪？
1: 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打死一名向山里送地图的特务，
0: 继续侦查。
2: 怎么这么巧呢？

0: 今天里里外外那挺热闹啊。
1: 嗯，怎么这么巧呢？
0: 也好，我正找不着练兵的好机会。
1: 排长，这事儿我看怎么办？明天呢？
0: 好，就这样。派人向上级汇报。
1: 别叫了，明天有人放你们。
2: 站住！
0: 无组织无纪律，哪一行业也不好干呢。
2: 喂，
0: 古兰丹姆。

0: 阿明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顺风不顺耳。好，好，唱得好啊，好啊。阿米尔
1: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呢？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1: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丹姆。
0: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1: 不，我不喜欢大的。
0: 为什么呢？
1: 他变了，
0: 变丑了？
1: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0: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1: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0: 呵，真复杂。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2: 地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图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察到，我出境困难，望电视。
3: 巴洛托杰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呢。贾汉达尔，
4: 贾汉达尔不在，老奴去找。

0: 曼如莉，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古里巴尔。
1: 不，
0: 那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
2: 哎，旅行家杀人嘞！
3: 哎呀呀呀呀！哎，旅行家先生，这有事好商量，何必杀人呢？
0: 你少管闲事，离远点。
3: 旅行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儿可是伊斯玛利亚的子孙放牧的地方，大天白日的，我可是为了你好啊。

0: 谢谢你了，卡了。
1: 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呢？
0: 飞向哪儿？
1: 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家乡啊。
0: 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起。
1: 什么？熊窝？
0: 解放军的岗哨。
1: 哦，
0: 热力部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卡了，阿门巴依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1: 嗯，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
2: 哎，买入屋里。
1: 我说姑娘，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
0: 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
1: 哦，
3: 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
0: 嗯。
3: 卡拉，
1: 嗯，
3: 你好啊。
1: 啊，你好。
3: 怎么样，能有希望吗？
4: 太阳树下住。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

0: 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6: 格力真好。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5: 除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之外呢，电影当中还有一首歌也非常的有名，就是《怀念战友》。这首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位有血有肉的戍边战士。所以杨老师，您觉得这两首歌之间有什么异同吗？
16: 如果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描写了友谊，描写了爱情之外呢，那么这首《怀念战友》描写的是战友之情。这两首歌曲呢，他们都来自于新疆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素材，所以这一点是一样的。但是在主题的描写上，他们是各有侧重的。而且呢，《怀念战友》这首歌曲在部队是非常流行、非常风靡的啊，因为战士们觉得它表达了战友之间的这种手足之情，表达了这种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这样的感受。
17: 班长啊，从后边上了一个女人。啊， 请听。
18: 是。
17: 站住！
19: 啊，新娘子。
20: 啊，三班长啊，什么作风？
17: 什么？什么作风？你说我什么作风？
19: 我也没和别人拉拉扯扯的。
20: 拉拉扯扯又怎么样？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怎么样？
17: 不许你爱他，更不许他爱你，这是纪律。哎，干起来了，走，咱们去劝你。
18: 哎，班长让警惕，不许乱动。
17: 哎呀，你在群众纪律面前犯自由主义。
18: 哎，你，
20: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呢？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就阿米尔一个亲人。
17: 得，亲不亲的我管不着。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阿米尔他不在这儿。
19: 我证明，阿米尔啊，是不在这儿。
17: 你看，哎，不在洞里边待着，你跑出来干什么？
18: 班长，这耍态度可不对呀。
17: 这都让阿米尔勾引人家。
18: 就是嘛，

0: 阿米尔，锻炼不是一天的事儿，你下山去吧。
1: 没关系，就是喘不上气来。
2: 班长，你快看，后边上了一个女人。
0: 啊，古兰旦姆，你好啊。
3: 你好，我倒是阿米尔呢。
0: 是啊，穿戴都一样，难免认错呀。
4: 你找阿米尔什么事儿啊？
3: 啊，私事。
0: 哦，嘿嘿嘿，古兰旦姆，我看你有点傻。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他正在执勤，能搭理你吗？啊？
3: 那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
0: 这叫我怎么说呢？嗯，这么说吧，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巡逻，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巡逻。
3: 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
0: 哪能呢？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以陪你一段，走吧。
3: 一班长，你可真好。
0: 走吧，走吧。
2: 高，给堵回去了。知道了。这是爱情。

0: 这三伏天的怪天气，闹路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1: 见鬼！

0: 你又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哎，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峰上有暴风雪。
1: 他们又不上冰峰，有暴风雪怕什么？
0: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2: 真主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
3: 你还考虑什么？夏天眼看就要过去了，时间不等人。你别犹豫了，夏天冰峰上有暴风雪是少有的好机会。你出山马上集合起伊斯玛利亚的忠实子孙，等真身一到，我们就内外夹攻，吃掉共军把守山口的这个牌，趁势直捣南疆。那时你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英雄。利用风雪出山，还可以解救出处境危险的地下明珠。
4: 真神到底什么时候到这儿？
3: 真神嘛，很快就到了。

0: 看样子风还要大呀。闹路子，告诉杨排长了没有？
1: 我让郭兰他们去了。
0: 什么？
1: 你？
0: 好啊，等我从排长那儿回来，再跟你这个光知道要老婆的混蛋算账。
1: 哎呀，会冻死人的，我去送大衣。
2: 一号岗哨，一号岗哨，
3: 排长，封锁无名沟，增援一号吧。
4: 执行。
3: 是。
0: 杨排长，你不嫌我碍事的话，老汉我愿意带同志们上冰峰。
4: 好。

阿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说呀，新郎也被雪崩压死了。

0: 娘的，三班长啊，把他抓来。好，走，
1: 是是，
0: 走走。三班长，等一等，
2: 排长，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可是领导上的指示是一网打尽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

0: 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9块9？
6: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8: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杨老师，看到成片哈，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对于整部电影的情节推动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9: 对，
8: 所以这首歌是在影片拍摄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开始进入创作的呢？
9: 开始呢，影片当中是没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曲的，是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和导演赵新水老师他们共同探讨剧本的时候决定加上这么一首地方特色浓郁的歌曲，作为结构影片结构剧情的一个节点。所以呢，咱们现在才在影片当中分为3次听到了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第一次呢，是当阿米尔误认为刚刚做了新娘子的这个甲骨兰弹幕薄情变心，那么这个时候这首歌曲是和关于童年的这个闪回连在一起的，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叙事作用，也表现了两个年轻人诚挚的情感，还有就是恶势力残忍无情以及小人物对命运无奈的诸多复杂情感的交织，带有一种凄美的感觉。第二次呢，当排长对这个甲骨兰弹幕啊存有戒心之后，这首歌曲呢在放羊路上被用来试探，通过骨兰弹幕对这首歌的反应，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吊足了观众的胃口。第三次出现实际上是真古兰丹姆和阿米尔重逢的这场戏，然后大家不仅仅再度重温了这首已经很熟悉的歌曲，我们还听到了一直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一句台词，就是阿米尔冲。
8: 古兰丹姆和阿米尔的情感牵动人心，边防战士的生活也让人忍不住的共情。除此之外，《冰山上的来客》当中所展现的新疆地区的独特风貌也是让人忍不住多次观看的原因之一。高原、戈壁滩、雪莲花让无数的人心生向往。现在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这一部经典影片。
10: 嘿嘿，大清早就上来了啊。
11: 请听。
12: 是。
11: 哎，不对，你们俩抄后路。
12: 是，
11: 我上去。啊，老少二位来了，你们早。

0: 好像好啊，
1: 同志，你好，打搅你们了，
0: 举起手来，
2: 啊，
0: 站住！
1: 别怕，别怕，
0: 对，不要怕，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1: 我们吧，是从萨利尔山里来的，想回老家。
0: 山里？老家在哪儿？
1: 叶城。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嘛叫阿曼巴依，他叫古兰丹姆。
0: 哦，嗯，什么什么，他叫什么？
1: 他，
0: 你自己说。
1: 孩子，自己说。
3: 他是我的恩人阿曼巴依，我叫古兰丹姆。
0: 哈哈，又出了个古兰丹姆，哼，幸亏遇见了我。

0: 我来搬嘛。等等，我来搬嘛，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1: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古丽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2: 你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1: 你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啊？
3: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1: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0: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给我走，不许过。

0: 谁能证明你是孤兰黛姆？
1: 谁能证明我不是孤兰黛姆？
0: 谁？我？
1: 你？
2: 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孤兰黛姆。
3: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孤兰黛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0: 他可是特务，
3: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2: 卡了，
3: 卡了。哼，卡了是谁？
2: 姑娘，把热乌阿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0: 不，卡了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3: 杨排？我就是杨排。

0: 扔花圃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完了，莫叔，
1: 哟，
0: 把他们俩押起来，
1: 走。

快点。排长，有什么任务，你就分配吧。

0: 报告。
1: 进来。请坐吧。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丹姆，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办，好不好啊？
2: 嗯。八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日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里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1: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伊呢？
2: 他是热里普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不到半年。
1: 嗯，那卡拉什么时候把琴交给你的呢？
2: 昨天夜里，阿曼巴伊带着我逃出了沙利尔的礼拜寺。

0: 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1: 卡拉，前天夜里将阿达尔投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热里普他们正在犯愁呢，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咱们赶快逃走吧。
2: 哦，逃走啊？
1: 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哎呀，卡拉，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卡拉，你救救我吧。
1: 年轻的姑娘，你真年轻。
2: 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
1: 那边走。

太年轻了，快走吧，纯洁的姑娘。毛主席保佑你，平安的回到家乡。看了，记住我吧，我叫孤兰丹姆。把它交给杨太。

0: 做大兴
1: 行，
0: 装一盆给那个姑娘送去。
1: 啊，拿花招待女朋友，
0: 哪来那么多废话？
1: 是。这是我们排长优待你的，看吧。
0: 阿明，出来晒晒太阳。

0: 班长，这叫什么作？
1: 什么作风啊？正派作风嘛。
0: 就是嘛。

0: 神已降临人世了。敌人是不想要甲骨兰丹姆了？哼，好厉害。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检查的结果，贾国兰旦母夜里从坟里走出来，被人用刀子从背后杀死。坟里的电台已经被人移走，
1: 敌人的动作倒挺快啊。灭口也好，这更证明了卡拉的汇报，真神已降临人世了，
0: 带来了吉祥如意。
1: 二班长，按照指挥部的指示，让他们到尼亚兹老汉家里认干亲，我在那儿等着啊。
2: 好，走吧。
1: 唉，这回啊跟你上回可不一样喽，这一次啊你可再也活不了了。
0: 我尼亚子家又兴旺起来了。
1: 报告，你看他们来了，你看来了
0: 啊，请请里边坐。
3: 三年马里克，
0: 欢迎你啊，欢迎你，安拜大哥。
3: 没想到，没想到啊，临老临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
0: 哦，欢迎，欢迎你啊。
3: 孩子，上天认爸爸呀。

0: 阿明，该你的了。
1: 太长，我该叫什么呢？
0: 大叔，要阿明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
2: 都行，都行，都行啊！
0: 那你看着办吧。
3: 报告，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报道。
0: 你这个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
1: 爸爸，您别见怪，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一下子说不出口来。
2: 来，
4: 哦，阿麦大哥，请这边坐呀。
0: 两位老人家，你们看，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
5: 阿麦大哥，你看呢，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像样的。
6: 嗯，再过5天，就是巴洛托节了。我看咱们连过节带办喜事，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
0: 好。好，巴洛托节部队还可以放1天假，是个好机会。
5: 机会好啊。
7: 尊贵的热力普，
8: 什么事啊？
7: 真神殿试巴洛托杰结婚，
6: 已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望您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珍珠保佑我们此仗必胜。珍珠啊，珍珠啊。
8: 回电，巴洛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

0: 让诸位久等了。
1: 您好，
2: 你好，来的可不少啊。
1: 你好，
3: 你好。
1: 哦，
3: 我认错了。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1: 那就开始吊羊比赛吧。
3: 好。

0: 兄弟
1: 啊，
0: 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我去吧。
2: 参谋长，
3: 出击。
2: 是。
3: 怎么？

阿曼巴爷，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啊，没有火柴了。给你。

0: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冲啊！
1: 迂回包围，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2: 嗯，他们跑得太远了。哎，我让他们回来。

0: 阿面，别忘了你是新郎。乡亲们，这么几个雄土匪不用你们去。
1: 别动！别
2: 动！别动！停
3: 下来！
4: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我们优待俘虏，交枪吧。把两颗红色信号弹

0: 下边看看去。
1: 哎，别走啊，热闹还在后边呢。
0: 阿面，打三发红色信号弹。

0: 别着急，马上就有热闹看。
1: 快走快走快走，
0: 怎么样？哎，你再往这边看。前边走的那个就是热力铺。
1: 哦，哎呀，站住站住站住，
2: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检阅开始。
1: 走，快走，后边跟着。
2: 国民党专员大人，哼，你装成了少数民族，又救回了真古兰丹姆，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做梦！你看看，他了这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你这个汉族的败类！
3: 珍珠，我明白了，卡拉是他打死的。
0: 卡拉自己说的对，太年轻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
10: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2: 九块九？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
1: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
0: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凯迪士智能所，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 羊。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指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青铜甲骨，揽3000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

0: 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仕智能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分钟，2分钟。

0: 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2: 一个国家已经残破到这种程度了，重新治理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13: 冯道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文明，我们可以用点战歌的元素。
14: 戏剧作冯之角，他一直在问冯道说的这句话。
15: 那这个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它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在里边。
16: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17: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
18: 小人何成勋，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19: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20: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12: 为天下，为苍生，为百姓，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
2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2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我们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袁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那我们今天第一条留言呢，是来自于江苏南京的阿星。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我喜欢的女孩今天和家人回北京了，我感觉挺失落的。其实我从没有告诉她我喜欢她。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考上北京的研究生，然后竭尽所能的留在那儿。如果有缘，我们北京再见。
1: 哎呀，这个在意的喜欢的人忽然动身去了其他的城市，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朋友都说这种感觉不亚于失恋。但是你看咱们这位朋友啊，并没有因此放弃或者沉沦，反而因为这个喜欢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清晰的努力的方向。
0: 我觉得这样特别好，如果你觉得值得，那就勇敢地去闯。
1: 那我们就把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送给阿星，也希望你能够得偿所愿。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0: 下面呢，我们要认识一下来自于福建泉州的李康国，他说我想点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啊，这首歌给我老婆，我想说老婆谢谢你啊，给我生了个可爱的儿子，你在家带儿子辛苦了，我爱你们，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工作真的很想你们，老婆谢谢你嫁给了我，希望我们这一生都能一直幸福地走下去。
1: 哎呀，这条留言真的太甜了，从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一份踏实的爱意。哎，
0: 作为这个男人啊，有事没事多回家看看，多打几个电话。
1: 是的，所以我们也真心的祝福这个小家庭往后的每一天都像这样和和美美，一家人呢也能够尽快的团圆，相守相伴。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送给大家。

0: 啦啦啦！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

0: 人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能够同时收看又能收听的我的爱对你说。
9: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条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天上一颗星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我想大声告诉你，我老公曾经在 KTV 给我唱过这首歌，第一次面对面的看他给我唱歌，我真的是好感动啊。其实我们俩呢，就像这首歌的歌词写的一样，在一起之前也是经历了挺多的曲折坎坷，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既开心又难过，不过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啦。
10: 这个谁的感情能是一直一帆风顺的呢，对吧？经历波折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一路走来的这一段时光。现在能看到你们已经真正的把幸福收入囊中了，我们肯定也替你们高兴。哎，谢谢你们能够把这么甜蜜的故事跟我们一起分享。
9: 是的，就借着这份好心情，祝福你们两个人能够一直甜甜蜜蜜、开开心心的走下去。这首《我想大声告诉你》送给你们。

0: 想听太想爱你，我真的太想爱你，只是你不懂。你以为你仅仅是离开，可是你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带走了我的整个世界，虽然很想让你回来，但我又不忍心打扰你的如今的生活，那就让时间带走我对你的思念吧。
1: 我似乎能够感觉得到这位朋友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也能够感觉到他当时对于这份爱的投入。
0: 是的，其实我看他这个留言的时候我还挺心疼的，所以我想对你说，不用逼着自己很快就走出目前的情感困境，就允许你的情绪慢慢的流淌吧。把这首《太想爱你》送给你，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找回轻松的状态，也把目光放回在自己的身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

0: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9: 大家好，我是海洋。别忘了，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老夫的少女心留言说，我想点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给我生命中出现过、陪伴着我、爱过我、喜欢我的他。这首歌存于我的歌单里有5年了，我开心或者难过、痛苦或者惊吓、美好或者不堪都陪着我。如今你已经不可能在我的身边，但我希望把全部的好运都给你。如果有如果，我不求时光倒转，只求问心无愧。
9: 在你的人生之路当中，有一个人和你相伴一程，哪怕最后没能继续同行，你依然记得那些自己被偏爱和被在意的瞬间。我相信这条留言也会温暖很多人吧。所以呢，我们也会向你学习，生活当中不要去执着于昨天的很多印记，要留下美好的回忆和相伴在左右的那些时光就足够了。
8: 希望你往后的日子都能够被温柔眷顾，也祝远方的他平安顺利。这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你们。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新朋友，他是来自于河南安阳的王元芳。他说，我想点一首好想好好爱你送给我女朋友。我想跟她说，遇见你之后我才明白，我好想好好爱你，爱你的温柔和倔强，爱你不完美却独一无二的样子。我不想做你生命里的过客，想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你，想把所有委屈都替你挡下，想让你知道你永远有人疼有人宠。
1: 哎呀，太甜了。我最近听到一句话，就是说说最高级的爱是心疼你，连自己女朋友受的委屈都想替她扛下，连缺点都喜欢都心疼。
0: 哎，没错，人说嘛，要跟一个人的优点谈恋爱，但是呢要跟他的缺点结婚。真的希望你能一直保持这份爱的包容，在往后的日子当中两个人可以相濡以沫，相伴到老。
1: 就把这首《好想好好爱你》送给元芳的女朋友，也祝愿大家都能够遇到满心都是你的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摸鱼看云。他说：“海洋、尚佳，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我想当风》。上班之后呢，我每天都有忙不完的琐事，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有时候真想变成一阵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有一点束缚感。呼，风一吹我就自由了。”
8: 哎呀，真的能这样太好了，我现在特别共情，因为现在的节奏呢确实非常的快，每个人每天一睁眼就是各种各样的工作。

0: 任务，连喘息的机会都很少。嗯，
1: 但你不觉得有工作是一件幸福的事吗？
0: 对啊，人就是这样，没工作又焦虑，工作一多了又想休息，又想自由。
1: 对，就是我们一生啊，分为就业、职业，然后才有资格去谈你自己的事业。就是很多经历你是免不了的。那通常我们一生当中成年之后，我也会把我做的时间分成两种事，一个是你该做的事儿，第二件事才是你想做的事情。所以这一切所谓的这位朋友说的规则呀、束缚啊等等，都是让你变得更自由的路上为这阵风来蓄力用的。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有的时候工作我们自己决定不了，但我们的精神状态可以自己决定。所以不如自己呢给自己做一些精神的按摩，偶尔摸鱼的时候放空放空，
1: 对，
0: 做做可爱的白日梦，
1: 其实也挺好的。
0: 对呀，让自己的精神上放松一下。那我们就把这首《我想当风》送给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凯迪士智能所。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凯迪士智能所。
1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位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凯迪仕智能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

0: 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张宇，欢迎大家。
3: 今天我们羽团的这位选手将和他手中的乐器带来一曲焕发新生的将军令，有请夏欣闪亮登场。

我们今天乐团率先要亮相的是一位年轻的山弦演奏者，我们有请乐团王一登台。

我们团接下来要出场的选手，他的古筝之根深植于客家的千年古音，今天他选择用一首现代创作的筝曲《莲花谣》来致敬客家筝乐出淤泥而不染的风骨，有请叶俊麟登台演奏。

我们商乐团今天首次登场的，他们来自于中国第一支箜篌现代乐团。今天呢，五位年轻的团员将用改革后的新式箜篌，带领我们开启一场穿越梦境的丝路之旅。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鸿运箜篌乐团。

接下来我们商乐团将派出一位年轻的弓弦诗人，在他的琴声中，我们既能感受到他对传统的敬畏，同时也饱含着青年二胡演奏者的青春热血。下面让我们有请毕友恒闪亮登场。

代表我们宫乐团，第一位登场的是一个来自科尔沁草原的小选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13岁的奥特尔。

我们要登场的这位少年呢，他指尖流淌的正是中国最古老、最沉静也最富哲学意味的声音。让我们有请李博文登场。

那我们纸乐团呢迎来的第一位演奏者呢，他9岁和阮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让我们有请这位和阮相依为伴的少女张诗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绝音清脆，如同春芽破土，生机盎然。我们爵乐团今天第一位出场的是一位青年，他的成长经历与众不同，他怀抱着古老的中阮这个乐器，一头扎进了布鲁斯爵士的这个海洋。他今天将用琴弦来演奏，用吟唱来抒怀。让我们有请刘子琛出场。

在我们的爵乐团当中有一样乐器，它清越如云，亦又温婉如玉，它是中国最古老。

的乐器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自由簧乐器。它在距今3000年前的甲骨文当中就存在着，它的寓意是天地之和，这就是生。下面有请我们爵乐团的这位成员，将带领大家穿越古今的和鸣之声，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张成出场。

0: 我们工团之中有四位年轻的学子，他们以琴为笔，以弦为墨，共同描绘着一幅属于当代青年的国乐新图景。下面有请工团的琴工组合。
1: 哈喽朋友们，最近怎么样？大家都在哪里啊？
2: 我在台湾。
3: 我在澳门。
4: 我在成都。我们
5: 北京见。

出场的乐手啊，他一人操两琴，将带领我们前往温暖的南国，有请袁林涵登场。

接下来我们指乐团给大家带来的这件乐器，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基本失传了，它的名字叫柱，它曾经为荆轲壮行。有请我们指乐团的罗方浩。

我们商乐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年轻人，他多年执着的是一件在舞台上略显陌生，但是却凝聚了中国民乐人70年探索智慧的乐器——葛虎。就让我们有请吴玉馨闪亮登场。

声乐团呢，带着2400年前的我们的华夏的正音，啊，就是我们的编钟。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武汉音乐学院的青年编钟乐团。

我们将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位年轻的古筝演奏家，他是古筝演奏世家的一位传承者，有请周思涵为大家带来这首《月韵琴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感谢我们的大思乐，谢谢他们在我们六场竞演当中的精彩奉献，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专家点评团，谢谢各位老师为我们的分享，谢谢我们的权威媒体团的各位，谢谢大家的辛苦工作，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深深热爱着国乐的每一位朋友。五音初定，宫商未央，在这个舞台之上，更多的惊喜即将揭晓，更多的舞台即将虚位以待。亲爱的观众朋友，请您持续的关注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让我们第二阶段华音再续。
4: 所以就是现场的整个氛围非常好，不单我们演奏者、观众，还有各个评委老师都在沉浸在那个音乐当中。
5: 今天我觉得已经尽力了，未来我觉得我还可以做得更好。
6: 今天完成了这个中国器乐大会的这个演出，我们首先是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次活动。每一次演出我觉得都还是会有遗憾的，都是有瑕疵的，但是呢，每一次演出也是独一无二的。
7: 感觉又兴奋又有点些许的紧张，现场演奏嘛和录制演奏是完全不一样，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在里面。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科学教育。未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品味古典，我是王涛。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了，但今天我想换一种方式来跟大家聊一聊2026的美加墨足球世界杯。如果说德奥体系是古典音乐的规则制定者，那法国人从来都是向这个规则说不的人。柏辽兹、德彪西、拉威尔，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只要他们一出手，就是在对德奥体系说不。现在这一届法国队的恐怖之处正在于此，他们的阵地战稳扎稳打，进退有序，一旦完成了中场断球，一脚向前出球就能瞬间提速改写比赛的节奏。 幻想交响乐可以说是精准地诠释了这一代法国足球的优雅、野性与爆发力。对我来说，它不是一首规整的胜利进行曲，而是一场关于幻想、欲望、失控和天才的绿茵梦境。

这正是高卢雄鸡最危险也是最迷人的声音。让我们在伯辽兹的幻想交响乐当中再一次欣赏这一届法国队迷幻般的进攻吧。

0: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
1: 作为雪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持。
2: 小人何成勋，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
3: 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
4: 起到了一个带节奏定调的作用，这也是九郎本身存在的。

0: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
1: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运熙，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会有惊喜等着您。上一期我们回顾了太平年里中原县的脉络，我们见证了人吃人的文明荒原，再到重建秩序的曙光出现。那今天呢，我们将向南出发，去往同时代的吴越。我们将跟随钱红处的成长轨迹，看他是如何从偏安一隅的渔丈子成为一代明主。首先我们隆重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欢迎编剧董哲。剧中水丘昭劝的饰演者宝剑锋，同时我们也欢迎乐评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师何其威，欢迎。提醒一下大家，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在我们聊天的中途呢，还会有一位神秘嘉宾出现，他究竟是谁呢？我们一会儿再见分晓。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个简单的短问短答。我们首先来问一下董哲老师，您觉得吴越县和中原县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2: 秩序。中原县它五十几年换了五个朝代，而吴越县七十几年它就是前世一家在东南进行治理，不论是国祚还是它的秩序的延续时间，在这一百年里面，远远比政权更迭频仍的这个中原要稳定的多。
1: 谢谢董老师。我们接下来问一下宝剑锋老师哈，您觉得水丘昭劝这个角色，它最核心的底色是什么？
3: 我觉得作为一个水丘这样的一个君子，他要做的就是他的刚正守直，他也可以像那些权臣那样的各种手段、各种方法给自己谋求一些利益，但是他不做，而守底线就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君子的底色。
1: 下一个问题是问我们何老师的哈，您觉得我们吴越县的音乐关键词是什么？
4: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的话，我想应该是茫然。中原这么乱的情况下，他过了几十年的太平日子，他突然站在了时代的风口上，也并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更多的应该就是茫然。
3: 是。
1: 那这些关键词可以说是贯穿了吴越县的整个剧情，我们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南下之旅了。我们一起看看偏安一隅的吴越最终又是如何匡时安邦的。

0: 水秋宫，三哥。
1: 这小鬼头，口中半句实话也无，倒真有乃父之风。大娘子此言有失公道。小子并不知威震东海的黄龙社东主娘子，原是我家三哥的亲娘，大侄司也未曾对小子言讲。大娘子原本识得父王，月黑风高之夜，大侄司杀人多传，吓得小子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
2: 小子实是不敢不谨慎从事。你谨慎的并不为错。早知你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说不定便直接扔到海里喂鱼了，哪还留得你到此刻当面饶舌？
3: 母亲，
2: 罢了，不和你们这些小辈在这儿聒噪了。我身子有些乏了，要去歇息了。有什么事，明日再叙。
3: 恭送母亲大人。
4: 行了，你们兄弟自叙话吧，我也乏了。振娘，阿佑，随我回去歇息。
5: 是阿舅。
3: 恭送舅父。
0: 三哥，
3: 回去再收拾你。
6: 在刚刚这个片段之前的剧情呢，其实大致是九郎这样一个被家里宠着的少年，偷摸跑去查案，结果被人绑了，然后家里人来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刚刚这个片段旁边的水秋宫是一脸小伙子又来了，是这样的一个表情。我们在问水秋宫之前，也想先请教一下董老师啊，因为鱼帐子这个外号，我好像头一回听说，史料里是这么取的吗？还是您自己的？哦，编的。怎么想到这么可爱的一个外号？ 就是吴越所处的这个位置，它代表一种来自海洋的一个文化。鱼这个字儿，既代表着东南一隅的核心底色，同时也代表着就这个人物他本身从骨子里对于自由的一种向往。而帐这个字儿，其实代表着秩序。
0: 形容出这个人物，我们去设计他的时候，就是他的数学能力是很强的，计算能力是很强的。那么，他这个鱼帐子其实是中下阶层对这个人物的蔑称，啊，就是说，哎，这个吴越王家养了个鱼帐子，啊，这个是骂人的话。我其实一开始看到这个帐，我以为是说混账的那个帐，就是这人玩世不恭，这酒廊。
5: 太调皮了，是这个意思。原来是算账的账。但说起来，你看，包老师这个表情又是，哎，这个孩子。
7: 我怎么觉得他是魂？
5: 不混。跟刚才董赵老师说，对于鱼的解释，他的心声是自由自在的。但作为他是一个这样的前世往下要传承的一个人的话，他还是需要有一些规矩，要有人给他去做规范的。那。 这个任务就交给他们家最值得信赖的人，水秋是他们家的世代宗器，
6: 对，
5: 与国同修，是这么一个人，是最值得信赖的一个人，长辈、亲戚，他又是官员，几种身份在那儿。这场戏的前面那场就是乾隆说又出事儿了，
7: 对，
5: 掉海里了，然后被于大娘给捞上来了。 黄龙岛和吴越的关系吧，你派谁去把他捞回来吧？这是个事儿。如果说太偏向于官员的话呢，有很多的话也不太好和于大娘说，所以得找水秋这样的人。我就跟那个小相公说：“你就演一个什么呢？就街坊大哥又来了，哟大哥，你又来了。”我说：“嗨，
0: 救星来了。”
5: 对，没有词儿，但是我们就演出一种眼睛里面说您又来了，然后我就是这边就是。
7: 哎，对，我们把它缩小一点，不要那么夸张，这就是两个人的关系。但这一段听说你们片场拍的时候还很欢乐啊！一开始我以为这个小的也是白云眼，我就没有做准备。后来来了一个小演员，我说你演谁啊？他说我演九郎啊。啊，我说哦，我说我们剧组真好，为了一个小监工还多加一份预算。
5: 但是我一想也对，因为是得小一点，因为。
1: 的确是，这应该是六年前的事儿吧？
2: 对，中间隔了六年。
1: 因为马上要拍了，我们之前演员和演员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交流，也没有情感上的互通，所以在我们闲暇的时候，我想多一点跟他交流。你跟他聊星座呢，大概吧，反正就是聊了很多，就是家里家短的这些事儿。
0: 破冰，
1: 对。
0: 那这场戏无论是剧里还是剧外，就是整部剧的底色里面难得比较温馨欢情一点的，包括这个音乐也是，它有那个京剧古典的声音，是不是有点诙谐感喜感？
3: 对，它里面其实是有那个京剧的丝鼓，就是那个木质的那种叮叮叮那个鼓点，它起到了一个带节奏定调的作用。这也是酒廊本身存在的意义，就是很多事儿我可能一个人干不了，但是我先把节奏带起来，
4: 带节奏吧，带节奏吧。
3: 所以我就是那个踏出第一步的人，所以你第一段看的时候，看在前面，你觉得哎呀，这段音乐真好听，偷感特别重，特别像那个滴滴咚咚，感觉点脚在地上走一样那种感觉。你等看到后面再回来看，就感慨万千，非常限定的欢愉，片刻欢乐。
1: 他那刚才那个哆哆嗦嗦进来，然后看见我们之后，他突然就变色了，这个。
3: 对，
0: 哎呀，这种灵动的年轻的感觉真好。
3: 是。
0: 那我们本剧的音乐总监作曲在创作这段音乐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也来一起看一看。
5: 他们在吴越的时候，吴越确实是在整个五代十国那里头相当于一个人间天堂了，没有什么战火嘛，然后大家过得确实比较安逸。当时导演给了一个很明确的指示，就是说吴越的音乐我们可以用丝竹，丝就是咱们中国古代乐器里所有的弦乐，就比如说

0: 琵琶二胡筝箜篌，竹呢就是竹子做的笛子啊、箫啊、笙啊这样的东西。所以说一开始在那吴越江南那个很安逸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的多一点，尤其是小时候到中原那块之后，就很少再去用就是丝竹这样的音乐了。
1: 其实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吴越县和中原县是特别不一样的，无论是人物塑造、音乐色彩，其实都在描绘吴越居民不识兵歌的一个初印象。那如果说中原县是在厮杀当中搏出一片朗朗青天，吴越这位九郎又是因为什么从一个聪明顽皮的少年开始转变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觉得还是用一些的好，连接入了洞，别放月色热闹，洞子里边没了热乎劲儿，身子遭不住啊。

0: 此番回去，我再也不用独守鳌头。那些丢在路边的遗骨，御宦官是完全不管吗？
1: 这里是平卢军的辖地，从黄巢起乱到现在，又出生了大量兵乱，加上病患，年年都有人死在道阻。中原的一所早已经被废弃了。 这里又不是州县治所，这回你这些，你们看到的那些尸骨，是他们怕堵塞道路，妨碍过兵，这才清理到路边的。
2: 这么多尸身，是要出大事的。这北边来的人，真是一点忌讳都没有。
3: 他们当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疾病固然是可怕，但是比起兵乱死去的，或者是那些被掳去充作军粮的，能够患病而死，已经是大福了。
4: 唐军，你不喝一些吗？我们上一集听过这段音乐，当时配的是张彦泽吃人。
5: 然后这次配的是九郎的视角，何老师，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哈，同一段音乐配施暴者和配旁观者，对我们观众的心理刺激有什么样的不同？本质上来说，两段配乐还是有区别的，它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乐段。因为张彦泽那个在最初了，最一开始我们走进《太平年》这部剧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场景，所以。 它里面加了更多的女声的一些吟唱在里面，其实它起到了一个带所有的观众进入到太平年这个时空里面的一个作用。它是说让所有的观众感觉到恐惧，但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乐段里面，实际上是从前红处的视角去看，所以这段音乐里面你会发现人声少了，然后它的低频大的弦乐在下面一直铺陈着，其实是从前红处的内心出发，是他自己内心的恐惧。
4: 其次，他配乐的优先级也非常的不同。
6: 其实，在这个片段当中，九郎和孙太真反应还是比较明显一点的。第一次见到这种人间炼狱，但水秋宫是一种已经见过这个不堪入目世面的状态，因为他是重臣，年轻的时候也去过中原了。您在这段表演的处理上面，当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7: 就是带他去看一看。他们坐船的时候，有一句话，他是跟老三说的：“说人终究不能一辈子年轻。”
6: 人总不能一辈子年轻，该见识的总要见识，该承担的总要承担。该经历的就得经历，该见的世面就得见。这世上就本来就没有桃花源，余仗子待的这个吴越国，这个舒适的环境，以后如果但凡有一天他要做大事的话，那是没有帮助的，他得走出去看看中原，中原已经换乱成什么样了。
4: 我们今天还能够在这儿保境安民，我们能做的一些事情，有这样的一个对比，他才能够有作为一个孩子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触动，才能够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确实，这个触动对他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也因此这段剧情之后引发了他在朝堂上的一系列我们看上去很少年感的一个行为。我们也来一起回顾一下这个片段。
8: 岂有此理！既是上位，是外上还是内上，总要说个明白。岂有君主必位，新君由臣子决出之理？
9: 荒唐！
8: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这样？
10: 九郎，沈爷，
8: 水秋公，我吴越四十年来，侍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吗？ 我不知道你是哪位相公，看你的班序位置，大约应该是位相公吧。然则，我还是要问一问，你当真是天子的相公吗？你们，还有你们，当真是大晋天子的臣子吗？ 你们居然站在这里，议论天子之位，应该禅让给谁？天子，这是要逊位啊！
0: 你们该问的该关心的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取天下吗？
1: 这位吴越的少君，本朝遭逢大变，陛下勋位也是为了体念苍生，眷顾天下。
0: 可你让我们怎么办？
2: 天子勋位神器更易，满朝公卿竟无一人劝谏，无一人眷留。桀纣尚有龙逢比干，这重元殿内竟皆是一牙成疾。可你让我们怎么办？让我们这些受天子金册赐封善事中原征收的藩国怎么办？南唐西蜀自有地统，可南楚南汉还有我吴越十二州居民又当何以自处？我家先祖遗训善事中原大国，势大势大，这便是你们的大。无君无父的大，不忠不义的大。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郑板颠的乱臣贼子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我要叩学，要当面去问一问天子。

0: 再看这场戏，我还是觉得好精彩。这个时候九郎大概多大年纪啊？
1: 17岁。
0: 那可能比在座的观众们还小一点儿。我觉得九郎能够发出一连串质问，真的是振聋发聩，尤其是他连用了好几个大字。这个大字，董老师，您在设计的时候是想跟我们传达什么呢？
1: 其实这个大字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就是最高优先级的秩序。突然间当你发现这个秩序没了的时候，你还不如我这个次级优先级的这个秩序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破灭感和那种崩坏感。第二个就是政治合法性，就对于九郎来说，这二者这两个概念之间它其实是重合的。他认为那个最高当国者他就应该天然的具备政治合法性，但是当他发现就是他所认为的那个东西最后就是眼前的这样一个烂到不能再烂的一个草台班子的时候，这一刻他的心里的那个崩溃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包括到他邻居说我要去叩阙的时候，他第一次向水秋强调自己的官职，
2: 我是大晋检校司空，我要面君。水秋宫要阻我吗？
1: 这是他第一次强调自己的官方身份，在此之前我是个鱼帐子啊，就是工作的时候称职务，这是第一次，对吗？所以这个大致是这么去理解的。
0: 其实这段戏水秋宫的表演也特别的细腻，包括最后还拦了他两下，那个您是怎么想的呢？
3: 今天去面朝，我水秋能做的就是带着这位司空啊鱼帐子，你就安安静静的去，然后把所有的这些该做的流程都走一遍，我们就回家了，就完事儿了。所有这些乱跟鱼帐子你没有关系，司空对你来说也就是个 title， 一点没想过他今天会在大殿之上闹出这么一出来。你想从班序上来讲的话，一点轮不到你说话，你怎么就站起来一下子要说那么多？
0: 我理解了，妈呀，我要是他亲戚我也急死了。
3: 但也基于就是水秋对于他的这个性子的了解，他如果要开口，今天这事儿一定大了，所以必须得拦他一把，说了一句话，说慎言，一定要小心，因为他已经拦不住，他已经把那个第一声音叫出来了，
4: 对，
3: 这就开了口了，就越说越过分，越说越过分，大家已经尴尬到极致了。但这个过程里面他说的没毛病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心中都有这种少年气的，我们都有心中的一个是非有对错的，但是久而久之之后，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这句话，我们顾虑的东西太多了，
1: 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3: 只有沉默。这场戏尴尬之后应该可以收场了，结束了，应该换下一场了，没想到他说他要去叩阙去，
0: 还要闹事儿，
3: 就是他说了我们不算，他还得去跟这跟董事长，他还得说的，就跑办公室去了。那我就得去拦他呀。其实我当时跟他演的有一版是说，走，我们一起去吧。哪怕你要去，我陪着身边，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还跟你稍微有点给你掰回来。他回头给我一句说，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我不是鱼帐子，是什么？大晋的
1: 检校司空。
3: 你要拦我吗？这个就是让我一句话没有，对我来说，我内心的潜台词就等着呗，好极了，好极了，
0: 无奈啊。
3: 所以，既然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那没办法了，那你就走走看吧。
0: 其实当时叩阙了又能怎么样呢？大局已定。
3: 是的，我们对我们来说都知道，没有意义。但是对于这个少年来说的话，他得去，这是他的经历，他撞了南墙也好，干嘛也好，头破血流也好，都没关系，他得经历这个事儿。
0: 这场戏你们拍摄之前有怎么去沟通吗？
3: 这场戏最主要的是他那段 solo，
5: 我们所有的人给你所有的能量，让你把这段戏演精彩了。
3: 他的确演得很精彩，当时白宇演完之后，他的手是麻的，他会坐了一会儿，他自己还说还想再来一次。我们听的都是汗，我们说啊，您要来一遍咱就陪着再来一遍吧。
1: 这场戏里头在画面里头其实还埋了一个梗，前红处去痛斥的这些人里面有一个是范志，他痛斥的台词里面是满

0: 海还有这么多小惊喜在里边。
1: 对，
2: 骂的就是他。
3: 对，
0: 太细节了。
3: 所以说，当范志听到他说一牙成绩，互联网上截了好多的这个表情包。嗯，这个时候曹芒说：“这事儿我心里明白，这事儿我心里清楚，这事儿我有经验。嗯”你说谁呢？你别跟我说成绩。
2: 但是到后来你想，我去后来求情的时候天天找范志啊。
3: 是啊，对啊，
2: 我跟你说这事能不能救救他。
0: 水秋太难了，而且我老觉得水秋可能当时也在保护自己年少时候的少年心情。
2: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
0: 对，
2: 九郎生气之后大步流星地往门外走，可是我还剩下最后一个动作和一句词呢。我试过一遍，我从这一头到中间，然后从中间去抓他，根本抓不住。我一看，哎呀，人呢？我这人没了。我想不对哦，这样抄，我想抄他，所以我是从这边抄他，
3: 绕过来，
2: 让他这样绕过来。那场戏的时候，我把袜子脱了，因为袜子太滑，我抓都抓不住。而且他演员自己说词儿，把情绪调到那儿的时候，他是控制不住的。
0: 对，
2: 他撒开了走了。所以在第二条的时候，他说再来第二条，其实我想，那再来一条吧，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条跑得不够快。
3: 熊孩子不好抓。
0: 对，这孩子太难带了。
2: 这场戏是真的是使出的全力的。
0: 我们也来听一听作曲陈雪然是怎么解读这一段音乐的。
4: 当时写这场戏的时候呢，我还写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主题，叫成长主题，因为那个旋律特别鲜明，就是然后各种变奏啊，然后一直在重复这旋律，甚至连那个交响乐都录完了。后来拿回来一看，觉得我们本来是应该就是去辅助白宇的那个表演，然后把它全都烘托出来，但是就是这旋律一出来就太鲜明了，就是有点抢，然后我们就忍痛割爱，就整个那个啊不要了，然后重新来。然后导演说这块我们就要情绪推进，然后我们就用那个弦乐就一点一点去，就是逐层往上推推推推推，然后推到最高，他一摔然后走人，咔停。最后就是说不用旋律，只是用管弦乐的一个情绪去推它。
5: 我家先祖遗训，善事中原大国，势大势大，这便是你们的大。无君无父的大，不忠不义的大。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郑板颠的乱臣贼子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我家先祖遗训，善事中原大国，势大势大，这便是你们的大。无君无父的大，不忠不义的大。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郑板颠的乱臣贼子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
0: 确实
6: 公版还是很合适的。
0: 哦，两相对比你就发现有些音乐它虽然好听但不见得合适。
6: 出版它节奏已经就是说以一个非常个人英雄主义的视角去叙事了，但是最终版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是一支弦乐 solo 在前面，下面还带了千百万个不同部位，有小提有中提有大提有贝斯跟在后面，他一个人说出来的话其实击中的是大家内心的良知。所以我觉得中版是非常精彩的。
0: 是的，一点一点把情绪往上叠。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

0: 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1: 凯迪士智能所。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内容继续。其实经过中原一行的进修呢，水秋和三郎九郎也即将返回吴越了。但是在意外靠岸的台州，钱红处也将完成他从渔丈子到第一次参与食物的转变。我们来看看。
8: 尚书右仆射，镇东军节度副使，内外莽军都统军使，大元帅府判官水秋太尉在此，速速打开营门。
9: 末将镇东军台州营田使杜浩参见太尉。
10: 拿下。
11: 诺。
9: 太尉，太尉，这是水秋太尉，末将何罪之有？
10: 杜应田稍安勿躁，待我勘验完毕之后自会还你一个清白。
9: 末将无罪，内衙胡令公是末将的姐夫。
10: 我知道你是胡令公的内弟，此番前来也是奉了胡令公的军命。令公深知营田忠心，所以我来还你一个清白。封住营田司，书房千押房，没有我的军令，一张纸都不能带出去。
9: 诺。
8: 随我来。
9: 太尉，太尉，

0: 一共有多少？一时还来不及记着。林海、黄岩、台星、永安、宁海、无限印钱都有，总数怕是有七八千户。
1: 他便是十几万人，上千景良田啊！
2: 台州五县共计户口17867户，登册的田土43216顷，又32亩3分。若是四成的人借了袋子，便是6000户，那可是78万人的生计性命。我家六叔高明府、杜浩等人犯下的死罪，竟东海之水难以尽其恶。
3: 可高家、杜家无心审视，数百年的望族，即便是全都砍了，也不过1000多颗脑袋。砍完了呢，这事儿就完了吗？
2: 已经请了袋子的，他们的约契做不作数？若是不作数，这个窟窿谁来补上？云天司金属的袋子可以一笔抹去，可5个县的秋粮已经收上来了，民户向本地富户请的袋子做不作数？约契上许下的利钱做不作数？
3: 若是也不作数，那本地富户的亏空谁来补？
4: 既然是官府做下的孽，自然应由官府来补。
2: 郎君，你可知这是多大的一笔亏空？本岁秋赋以每亩田除息300斤稻米为计，一亩田就是30斤稻米的赋税。台州五县合计54万200户的稻米，郎君，那可是一座米山呐。
5: 这些稻米再汴梁购买一个中原天子来做了。
6: 这段戏前后的剧情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可能没有完全展现啊，就是面对的是同样一个案子，但水秋宫呢，人家堂堂正正的说话滴水不漏，然后气势十足把对方逼到死角，但另外一边我们九郎处理这个案子的方式其实就很有少年气，又拿马鞭然后又让人家跪下，两个人处理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
7: 首先我们剧本里面也提供了，就是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物啊，他可做得，他就不可做得。水秋是一个直的人，他都不是憨憨的人，他是很机灵的人，他也知道杜浩他是有关系的，姐夫是胡静思，
8: 对，
7: 他这一句话大概率的我们很多人就可以没拿他没办法了。水秋说，你别着急，我呢是听说有人说你坏话，说你不好，说你贪赃枉法，我来看看，我看一眼，我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你没有干坏事，而不是说上来的时候就说你是个坏蛋，我今天来办案子的。
9: 说话的艺术，来还你清白。
7: 他反过来，我还你清白的，你怕什么呢？但是当时后来那个查完之后，水秋生气了。我是真看到那个本的之后，我是真生气了。嗯，我当时在试戏的时候，我嗖的一下，我一个腿过去了。
6: 这是本能了。
7: 我本能的，我特别想抽他一大本大嘴巴子。嗯，后来我又觉得水秋应
9: 君子
7: 得忍一下，所以就剪成了一个，就是想拿起来，但是没下手。
10: 水秋的处理方式，我们管它叫吴越方式。嗯，就是有流程、有制度、有故事，但是九郎学了一套中原的那套非秩序的那种处理手段之后回来的一种处理方式。他在中原，你想一个敌阵节帅，当殿动刀子都动了，你一个小小的县令，他抽你几下，怎么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6: 嗯，那接下来这个片段，其实，在太平年里面被网友们认可为可以单开一部爽剧的一个复仇。

0: 时刻，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一看。
1: 葛强，
2: 下官在。
1: 葛强那里你去吧。
3: 下官领命。

0: 一个都别放过！上！你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儿子，干什么？放开我！
1: 放开我！大胆！儿子是什么人？
0: 认识我了，宋凯，放开，放开，
2: 宋凯，
0: 这牙长出来了，你是歌情。

0: 于伯，麻烦你去后面，去跟二房的老太公和老太君说一声，就说当年被他们赶出去的五房野种。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钱红柱的下属，想要住在县城的临海卫国强。我们欢迎葛强的饰演者尚白，欢迎您。
2: 大家好。
1: 很多网友说，你们这四人组呢，分别是文臣、谋士、武将和家臣，您觉得分别是怎么对应的？
2: 我觉得沈莹一定是文臣，因为他是专管政务的；崔仁济他是一个核心幕僚，他是 负责国家的战略和规划，所以他一定是这个谋士。那武将的话，一定是副的，中顺都副指挥使杜彦珠。那我一定是家臣了嘛？但是，我觉得我是文武双全的家臣，是吧，董老师？<笑>
1: 这个角色当时最吸引您的点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是这个人物身上他有一个巨大的反差。 葛强的一出场，他整个人是非常谄媚的，他是弯着腰的，一个阿谀奉承去送礼的一个形象。到了后面之后，观众会发现，哦，他原来是为了报仇，报他被吃了绝户的仇。跟了九郎君之后，他又去展现的是他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诚。这个忠诚里面不夹带一点的利益在里面。
3: 这个是这个人物最难能可贵的地方。他其实是个偶然，在写到台州行贿送礼这一段的时候，崔仁济那边有一个谢氏的大使送了上林湖的秘色窑，然后等到中顺都这边呢，当时就是纯粹的想写一个送礼的倒霉鬼，甚至一开始的时候他都不叫葛强，一开始想管他叫郭强，但是就是从写这一场送礼，我就怎么写怎么别扭，因为觉得他顺撇儿。 我就突然换了写法，他加了很多零碎的一些设计，让他显得有些刻意。接下来的整个戏份，他的履历、他的情况、他的过去的，就非常顺的，然后就拉下来了。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已经不太可能继续做，就是原来一个纯粹的一个配角，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虽然下属非常少，但能为他笑死的也有54个，这就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狠人。
1: 所以后来这个人物就发现越写越爽，越写越爽，就一路奔着这个爽文的那个路线就飙下去了。
2: 因为一开始以为是个谄媚小人，后来发现这个人还是很有智慧的，然后又担心他复仇之后会黑化，就是这个人起承转合老是让我们捉摸不定，不像人水丘往那儿一站，我们知道这人君子。
1: 就我一个，
2: 就我一个，
1: 还是一个。
2: 我其实一开始演的时候最不满意这个名字。 我就我太土了，应该是水丘招雀啊，胡晋思还是什么袁相公、袁德昭、钱红处，他名字在那个古代，就是古色古香，特别有味道。到我这儿葛强，但是演到最后，确实越演越走起来了，现场最后都叫我强哥，觉得我真的强。<笑>
4: 刚刚这个片段，我印象当中几乎是全程大鼓，没有特别明确的音乐。 您觉得这是在替葛强表达些什么呢？这段乐就是独属于葛强本人的，因为我们传统乐器跟鼓相关的，那就是大鼓或者说登闻鼓。什么时候我们才打登闻鼓？有冤情的时候，天大的冤情。对，所以可见葛强身上的怨气有多重。一般来说，怨气会让一个人变得非常黑暗，但是对于葛强来说，因为他一直都活在底层，没有被人善待过，所以 他反而是触底反弹，就是这种怨气让他变得很锋利。而且非常幸运的是，这份独一份的锋利也被九郎用得非常的好。
1: 孤勇者，
4: 对孤勇者，对对对，
2: 爱他孤身走暗巷。
4: 对，你直接唱出来好了。今天知道尚白老师要来，其实我们同学也有问题想要提问，来哪一位？这边。 尚白老师好，您在剧中饰演的葛强身负血海深仇，但是却因为钱红处他那一份知遇之恩，却选择为他一身相效。您的这份坚守，是对我们当代年轻人在人际交往啊，还有在一些职场上有很多的启发的。请问您有什么建议吗？
2: 其实，在演葛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葛强会和职业发展这个问题相结合。央视播出的首轮的时候，就有观众写说，新的一年接葛强事业运。
0: 还画了什么锦鲤啊什么的，说我一路到了那个职业的最顶端了，走上高峰了。嗯，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思考，原来葛强他这个事业确实跨了很大一步。我觉得葛强最大的一个特质是他的忠诚，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应该先去做，让自己可以成为被信任的人。
2: 嗯，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尚白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期待可以在未来更多的优秀的影视作品当中看到您的演绎。谢谢，
0: 谢谢，谢谢。嗯，
2: 在经历了少年心气、初露锋芒、组建自己的团队之后，钱红处回到了吴越的权力中心。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一场暗流涌动的饭局，而这场饭局里有一个关键的小人物，他就是何承旭。让我们欢迎何承旭的扮演者王志鹏老师，欢迎您。王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嗯，
2: 这是谁想的招啊？这是这俩人坐一块儿了，
1: 送客。
3: 我现在最不敢面对的就是宝哥。
2: 我们先问问水秋吧，看到面你满门的人坐在旁边，什么感觉？
4: 料子不错。
3: 我
4: 别紧张，
3: 我准备了一段那个，我得站起来，
2: 表示诚意。
3: 我得站起来，
4: 你得跪着是吧？
3: 小人何承旭，当初在您府上坐下那般侍体。人神共愤，今日在此特来负荆请罪。虽知水秋大人，大人有大量，但请满足广大恨得牙痒的观众的一个心愿。
4: 你还笑？
2: 没有诚意。嗯，
3: 家法伺候。
4: 观众原谅你就可以
3: 啊，对，观众不原谅啊，今天特意求原谅来了。
4: 说明你演得好。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场片段，在这个片段当中啊，何承旭虽然不在席面上，但也参与了全程的宫廷大宴，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吾曾听闻，大司马早年间曾经做过屠户。
1: 原本是关中人士，祖上十几代世居长安。17岁时，应尽科考，落榜之后便。

0: 现在长安东市开了家肉铺子，以为营生。那时候穷绝犯人都是押赴东市行刑，那行刑地所在，离陈的肉铺子不足50步。一到每年秋岁，陈在铺子里杀猪宰羊，50步以外，便有一颗颗人头落地。
1: 水秋公，
2: 你我再饮一杯。
3: 莫要喝多呀。哎，
1: 无妨。
4: 先日都假释，才侧殿埋伏，上士兵人带头的是何成玄。
0: 说起来也是机缘，陈和县武肃王，一个杀猪，一个犯盐。要是大唐好好的，如今现在还是太平盛世，那老夫今日就是一耄耋屠夫。这世上固然没有陈这个大司马，也不会有这么个坐断东南13州200万军民的吴越国。

0: 七哥，七哥，这偏殿的逆桶也该收拾收拾了。那里面昨日的东西都没料理清楚，陈弟险些被熏了一个跟头出来。哎，七哥，酒盏空了，陈弟被你这……老，
1: 他喝多了。 中秋赐宴，国家重典，九郎可不要瞎胡闹啊！啊！哎，臣弟失仪，七哥恕罪啊！主公莫怪，主公莫怪。
2: 啊，莫怪，啊，莫怪，啊！我觉得这场群戏非常精彩，我看了好多遍。不过这场戏其实在史书当中记载就是寥寥几语，然后你把它扩充成了一整场戏，还把九郎塞进去当成了一个缓冲，这是为什么呢？
3: 阴谋是秩序的敌人，这个秩序越稳定，吴越国就越稳定。 那么所有人的利益都有保障，但当七郎因为和胡进司之间的这样的矛盾，而选择使用阴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破坏的不仅是胡进司的利益，他破坏的是整个秩序，以他为轴心的这个秩序本身。
4: 所以，其实水秋当时不仅是要护住现在在位的这位七郎，也是要护住当时整个朝廷的秩序。
5: 对，你不能这么乱，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的话，跟中原有什么区别啊？
6: 所以就假传军谕，就说，说是七郎说的，今天这个军事行动取消了。他还不忿，他当时演那个面目的，你怎么演？他把这个眉毛和眼睛和鼻子直接拧成了个问号，真的吗？吴兴军王，刘侯靖宇。 李儿的回忆后面，柯世俊，我乃国家七里三代重臣，你若敢不奉军谕，信不信我现在就斩了你？

在我眼中了，小人不过是宫中一嫔妾，何敢抗拒六侯君玉，冒犯郡公威严？我等谨奉六侯君玉，回应侯命。

0: 当时那个氛围很紧张，他其实是有疑惑，但是又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王教到底是真是假，那只能是在那片刻间，就那就只能这样做决定了，一个阳谋，我都没有办法破掉。
1: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现在不听我的，你信不信我这个身份就可以宰了你？”嗯，然后他听完就看，啊，那好吧。
2: 那场戏两个人之间极度剑拔弩张。他得真的做好一言不合我就拔剑把你砍了的准备。
0: 其实按我的理解，他们当时那种战备状态，这个门进来一个人是随时可以把他干掉的，所以我觉得水秋其实是特别有勇气进去的。
3: 何仁杰愣了一下，因为他也没想到
0: 他当进来的时候我就已经举起来了。
3: 对，
0: 其实是
3: 他拿着那个
0: 精神极度紧张。
3: 后来他们撤了之后，我跟贝导说你要留给我一个表演的空间，就是
2: 他要松
3: 一下，我看到 远去了，我就盯着那，然后他突然走了之后，就我就
4: 对松一口气的感觉。
2: 九郎在大殿上和水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水秋的感觉他从头到脚血都凉了。
3: 是
2: 七郎怎么可以这样做，
3: 就是太可怕了，就是你还是留后呢，好多事儿还没有弄明白嘛，你怎么又开始又要干这个事儿，所以就有了后面还有一场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了，我就留队，
2: 恳请留队，
3: 我就又像当年骂他们三个人一样把他留下，把他骂了一通。他还怪我，说你看当年是不是说了，说君辱臣死，现在有人骂我，那你水秋宫你该如何呀。这场戏后来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我说这个书一定要好好读，可能不能读一半就告诉他你这个读错了。
4: 这一段我记得是何晨训告诉七郎的，说的时候也特别逗，
0: 猪油臣辱，猪辱撑死。
4: 董老师这个小幽默
3: 改了，
2: 就编剧这块谐音梗不扣钱。
4: 对。所以水秋是不是故意就是后面特别大声的想让外面听到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我要杀了他，就说给殿外的何晨训。
3: 对，
4: 何晨训当时听到这句话什么感觉？
0: 何晨训全剧当中面对对手戏的演员基本上官职都比他大，所以他身为一个没有政治根基没有什么背景的一个中层，任何一个官职比他高的人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会要他的命。他当时在大殿外听到水秋这个话暗有所指，在指他的时候，他其实我觉得他第一反应是，哦，原来这话是这么这个意思。
4: 这时候还学习呢，还
3: 你当时应该拿个本掏出来给他记下来。
0: 然后觉得那既然我这话意思不对，那我又干了错事儿，那又一次我面临的是生还是死的问题。他可能又从恐惧变成了变形成了我要杀掉威胁我生命的人的那种想法，才变成了后面那个样子。
4: 其实刚刚这场戏音乐也增色了不少，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设计呢？
5: 我们里面听到了它非常低沉的那种很嘶哑的一种很像锯木头一样的那种声音，它其实是类似两种声音叠在一起，一种是你大提琴靠里最后最低的那根弦，你用那个弓特别使劲的就这样拉它，你挥刀一样那个力度去拉它，然后就拉出来的这个声音非常的粗粝。还有它用了一些就是说不是真实的乐器，就是很像号角，但是又是像电过以后的号角的声音电在里面，一种非真实的一种听感吧，就让你觉得大事不妙。音乐来说是起到了一个空气的作用，首先没有抢表演，其次是它可以让观众有一个心理预期，剧作的张力又非常的大，你就会发现某一个瞬间历史就可能会被你改变。音乐的这个部分在无形当中拖住了这个历史的重量，
4: 历史的每一个偶然都可能改变它的走向。我们也来听听作曲陈雪然在这一个重场戏当中的音乐处理有哪些杀招。
6: 这首曲子呢，杨导给了我们很多创作空间，他的要求很明确，这块我们就是要用一个氛围去推，就用电子乐去推这个音乐，它是一层压力，它就像那个噪音一样跟着所有的那个对话呀，然后音效啊，然后它拧在一起，所以如果仔细听能听到那里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很多层，然后还有那种嘘白噪音，它压在那个交响乐的后面，它就形成一种压力，所以你就看的时候就感觉七哥跟胡进思对峙的时候氛围越推越满越推满，其实观众是能感觉到那个压力，你就感觉哎，怎么就像坐飞机似的，耳朵越来越胀越来越胀越来越胀，突然哈没了，推到他摔杯那一刻，包括那个琴弦断啊，那个都是我们音乐组去做的那个声音，然后呢就哦一下就收到剧情里面去，它是这么一个效果。
4: 经历了这场朝廷的波谲云诡之后，我们这位何晨训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我们来看看。
7: 亲卫第一督何崇训觐见。
0: 起奏刘浩，昨夜宫中变乱，水丘昭雀，阴劫废王，聚集加甲，图谋大逆，末将奉大司马军令进诛其部众党羽，现有水丘首级在此，请刘浩验看。
8: 怎么会？
9: 那刚才说什么？

啊！

0: 是你杀了他，末将奉大司马军令为之。
1: 此事，大司马，帮我一个忙，擒住此贼必绑。
2: 如今我是刘后，是不是？是。我命大司马擒住此贼必绑。老臣谨奉绝命。
0: 胡尚书，啊，上前来。大司马，拿着。
3: 刘后，末将只是奉命行事，末将。

吴越国是国家重臣，有大功于吴越，却死于小人之手。你们推待我做两军留后，我便同大司马并肩斩杀此贼，还水丘公一个公道。 还吴越国一个公道。吴越不是中原，我也不是六哥七哥，我性子急，容不得恶人。主公。 还要我来做吴越国主吗？

定过。还要这一窝被裹住。

0: 臣等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大王万岁！
1: 臣等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大王万岁！
2: 臣等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大王万岁！

0: 王小死，大王万岁。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1: 这场戏真的看得我们很多人心如刀绞，但我其实特别不明白，水秋和九郎什么关系？应该朝廷众人都知道吧？那狐狸公都要推九郎，怎么还能去杀九郎那么信任的水秋公呢？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讨伐董老师了。太惨烈了，何至如此？
2: 应该说这是一个贵族社会，一个阶层分明的社会，当它崩溃的时候必然所呈现的一个结果。吴越是没有科举的，社会之间的上下通道是封死的，它是这样一个勋贵社会，如果不加以改革，不加以变化，如果没有未来的钱弘处的纳土归宋，那么再发展上几十年，它的崩溃甚至可能比唐朝那个社会的崩溃更彻底一些。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深重的危机，而再没有什么比水丘昭劝这样一个谦谦君子身上带着浓重的贵族气质的一个人物以及他的家族的覆灭，更能够把吴越这个虚幻的泡沫给他戳破的了。嗯，
1: 就是他死得越惨烈，那种时代的局限性和悲剧的冲击就越强烈。
3: 我们俩在演那个晚上他冲进来要屠家的那场戏的时候，我俩聊了好久。嗯，我说你有几分恨我，有几分是为了自己。

0: 我们在朝堂上面我们共过事吗？我们有过交流吗？我们私下里吃过饭吗？我们是朋友吗？我们只是同事关系。为啥要说这些呢？这个跟最后那一剑刺在我闺女的身上很重要。嗯，就是你要怎么一个态度去刺这一刀，是那种我们看见过的那种这样子，还是说对不起了水秋，我没办法，一定是我没办法，破了门进来了，已经砍上那么多人了，这个事我一定要把它做下去。
1: 对于他闺女的这一刀，其实是很多作为母亲的观众受特别受不了。但是当时我们剧组其实是对于这个小演员保护得特别好，因为观众看的是我踩到他的身上，但其实我们是在他的裙子里面垫高了两块石头，我踩的是石头上，
0: 是吗？
1: 对，
0: 真的吗？
1: 真的。
2: 父亲的质问，
1: 真是在他的裙子旁边踩了两个石头，然后镜头这个通过角度，把那个石头避掉。就我也特别小心，我也怕碰伤那个姑娘嘛。但是那姑娘特别敬业，就是每次好开始啊开始哭了，经常有时候入戏出不来，然后咔，
2: 真害怕，
1: 还在戏里。
0: 那个晚上其实我们也过得极其痛苦。对，但董老师写完了，他就扔给我们了，我们就在那琢磨了半天啊。
1: 当天是宝剑锋老师的生日，
0: 那天我过生日。
2: 你太过分了，是人生日你面人家满文，
0: 跟他没关系，这是统筹的问题。
1: 就是很戏剧性的，
0: 留下了一张，
1: 对，
0: 满脸是血的，带着
1: 戏中的角色，走掉了，然后这个饰演角色的演员又是生日，就是有一点戏剧化的，
0: 太刺激了。我们有六组的镜头，我们还说呢，这个地方应该有下什么音乐，这里面有拉长，这个里面呼吸得动，肯定有鼓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其实我们表演的时候一直有节奏感的，每一句说的话，每一个动作都在一个点子上面。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不知道后期会有什么音乐，但是我们知道是这个节奏在推着我们往前走。对，
2: 全家虽然偏安一隅，但是也一直在秉承着保境安民的理念。我们刚刚前面回顾了钱红初的前半生诸多经历，也让他最终下定决心纳土归宋。
3: 四孙前出，谨记祖宗八训，立在一身勿谋也，
4: 利在天下则必谋之，利在一时故谋之，利在万事则更谋之，大治兴邦不过集众思，大于误国只为好自用，博得利时时务欲真主速归复，顺天时免干戈爱黎庶，
5: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则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之，利在万事则更谋之，大治兴邦不过集众思。

0: 最后一程，祠堂念家训，城楼告百姓，吴越十三州交出去了。其实这一段他整个音乐其实铺垫的也非常的有巧思，何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这个片段里面虽然没有水丘，但亦有水丘，我们能听到这个竖琴，竖琴后面还有琵琶，所以它其实是两个乐器遥相呼应当中产生了一种对话。万民只知道自己迎来了好日子，但只有他们看见自己站在这个过去的历史和新的历史中。

0: 中间这个缝隙的上面，所以整个这个音乐的就是俯瞰的视角非常的宏大。
1: 嗯，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一段音乐，音乐总监陈雪然有什么样的解读。
2: 太平年日出这个旋律其实它的核心就是表达一种我们去对太平的愿景，所以在这首曲子里我们用了很多那种正义感和一种明亮感的那种和声。在这儿的话表达更多是就是钱弘初为了实现太平走了这么多路，然后到了这个时候他的一种为了大权为了太平然后真正做出一些牺牲也好，去做出一些担当也好，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形成了一个闭环。
1: 纳土归宋四个字是写在史书上的一笔，但落在当时是千万户人家的日子。钱弘初交出了王位，但吴越的百姓没有失去家园，他们失去了一个国王，换来了不用再打仗的世道，值不值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大宋水乡的短片来回答钱弘初在城楼上做出的这个决定。
3: 100年前，这里叫吴越国，那个姓钱的国王把地图一卷交给了大宋。100年够一座城长出他自己的脾气。船往东走，挑担子的人往西行，卖菱角的，卖莲蓬的，卖杏花的，各走各的，谁也不着急。不打仗了，马场改花田了，这有什么稀奇的？不打仗就是最大的稀奇。塘里头的人照样种田，照样煮鱼。风浪是风浪，日子是日子。天黑了，满城都是灯。巷口老妇人卖糖粥，看见我非要舀一碗。什么叫太平？太平就是黑天了还有人卖粥，就是有人肯接过一碗陌生人的粥。
1: 两集的回顾让我想到了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原和吴越两条平行线，在230多位真实历史人物的演绎下，以离乱时，以太平中，终于迎来了和清海晏的岁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嘉宾们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屏幕前和现场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支持。那接下来还有近期热播的影视歌曲呈现给大家，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凯迪仕智能锁。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小芳就像这山上的草药，雨来了淋不透，风来了能顶住，透着一股硬气还有韧劲儿。

确诊，你说红妆不必等谁晕针，黑眼针挑破黎明的灰烬，红线绕过指尖画出自己的痕，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0: 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知道你今天为什么发挥不好吗？因为我没给你涂指甲油。

0: 就飘向
1: 范小姐，第一次参加比赛紧不紧张啊？紧张个屁！
0: 一起醉一场吧，
2: 真的。

0: 烟红。
1: 那就看着我们
2: 来生。

0: 淑珍话你一定攞冠军嘅，真真来不及咯。
1: 来得及。
2: 我这一辈子都是靠你撑着。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

0: 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凯迪仕智能锁，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上桌的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江苏盐城的网友星野慢行留言说，海洋哥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最近真的觉得好累好迷茫好焦虑，但我依然

0: 相信熬过难走的路就会遇见温柔与光，祝福我和正在看咱们节目的每一个人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耶、yeah!
1: 哎、结尾这个夜太可爱了。虽然这位朋友好像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和困惑是吗，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你的骨子里面是一个乐观又可爱的人。
0: 嗯，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个状态，就是不矫情、也不内耗，真的就是表达出了即便生活有跌宕起伏，哪怕身处低谷处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丢掉希望和对生活的热爱，不但会给自己默默的鼓劲儿，也没有忘记给身边的人送去美好的祝福。这个心态你有啥路走不通，大胆向前走吧。
1: 那就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再来认识一下湖南娄底的阿冲，他说想点一首《完美世界》给自己。2007年，20出头的我每天在外面跑业务，下班我骑着小电驴，听着这首歌，喝着可乐，赏着落霞，开心地往家赶。那一刻觉得自己好开心好幸福。现在我40岁了，每天陪老婆吃晚饭，又哄闺女睡觉，然后就看着这一切，我忽然觉得人生好像一场梦。
1: 很多时候不得不感叹，岁月真的就是在悄无声息之间慢慢的流淌。忽然有一刻你驻足回望，才发现一晃可能十几年几十年，孤身闯荡的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而一转眼就已经步入了安稳的中年时光
0: 啊。在这些时光的轮转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份也会慢慢的变化，就像这位朋友肩上现在多了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责任。但很多时候呢，其实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年少时拥有闯荡四方的热忱，中年时拥有家人相伴的安稳，所以我想他应该是非常幸福的。
1: 那这首《完美世界》送给你，也送给每一位在生活当中能够静品岁月静好，同时也盼家人常在岁岁安康的朋友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凯迪仕智能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小圈的好友喝可乐冬葵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我已经成为志愿者一年多了，感谢自己选择了这份工作，也感谢自己一直坚持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奉献有爱的人，谢谢你们。
6: 哎，我跟你一样啊，我跟我的女儿一块注册成为了北京市的志愿者，然后呢不断地给自己去攒志愿时长。其实主动选择成为志愿者呢，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愿意把自己的空闲时间拿出来，不求回报，踏踏实实地去做公益、做帮扶，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5: 长期主义在这里显得尤为可贵。偶尔你去参与一次志愿活动，可能很简单，举手之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是能够一路坚持下来才尤为难能可贵。
6: 当你去做公益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不仅仅是付出，还有更多的是也许别人感受不到的那种得到和那种满足感。
5: 爱是流动的，所以这首世界赠予我的送给每一位让爱流动起来的朋友们，谢谢每一个人将爱传递的善良与付出，也希望我们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

0: 自陕西延安的张初涵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送给老妈，她不识字，但这首歌她唱得特别好，她曾经还在账本背面图图画画了这首歌的歌词，我们这些孩子苦了她40年，但她还是咬牙培养出了我和兄弟姐妹们，我真的很想她。
1: 每次看到这种关于妈妈的留言，我心里面都特别的温暖啊！我觉得这位母亲是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家庭和儿女。
0: 我们好像总是长大了才更懂得母亲的爱，才更明白那份爱或许无言，但究竟有多深有多重，沉甸甸的担在身上也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向前走。万水千山总是情，万水千山里也总有妈妈的爱一路相伴。那这首歌送给阿姨，也送给天下的每一位妈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凯迪仕智能所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3: 央视频的好友画个圈说了，我想点一首凤凰传奇的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听之前啊，看见歌名还以为是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我都准备要开口了，结果按下播放键之后呢，有一种走在广场上大放异彩的感觉。不管咋样，跳起来吧。
2: 这位朋友真的太有趣了，光看歌名啊，我们就自动脑补，就是童年的那个儿歌，都已经张嘴准备接词了，满心以为是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调子，结果你一点开，画风突变，当场一个大反转。这就是生活当中小小的幽默在等着我们吧。
3: 那我们就马上送出这首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来听凤凰传奇，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0: 央视频的好友鹅麻麻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送给我们院子里的所有人，我时常会被他们的善意打动，他们的每句关心和每次伸手都让我觉得特别暖心，真的很希望大家多一点包容，不管遇到啥事儿，都有人搭把手，心里热乎乎的，日子越过越暖心。
1: 网友重新学习 ABC 也留言了，他说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真的希望大家少点脾气和烦恼，多点温柔和开心，希望咱们人人都能把日子过成处处有爱天天快乐的模样。
0: 还有央视频的好友修我要吃苹果啦，也点播了这首歌，我们一块来听。

0: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0: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

八十岁空飞行，高铁牵住核心，专注我的专情，能量开始固定，轻松引定，小风一分，这没十年的故事完结，你的真理不过是这些本，人人至少分钟欲望不浪漫，何必抵抗不同力，强强判断，还不经验。

0: 上映的老电影。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3: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央视频的好友 Home 我回来了，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想点一首一生中最爱啊，这是我最爱的歌。记得当时工作调动要离开深圳，也要离开他了，我当着十几个广东人的面唱了这首歌，用不标准的粤语唱的，其他人一直在笑，我却唱哭了。我很想他，也想问他，你还好吗？
10: 人生当中好像总有一些身不由己的时刻，因为工作的调动、生活的变化，种种种种，好像要和我们在意的城市、我们深爱的人、我们难忘的人不得已挥手作别。但是谁知道呢，人生那么长，我们不妨一起期待下一个转角处我们会再相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与你相遇，鸡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

0: 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凯迪仕智能锁，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
9: 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 凯迪仕智能锁，
15: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禄，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5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我们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袁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那我们今天第一条留言呢，是来自于江苏南京的阿星。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我喜欢的女孩今天和家人回北京了，我感觉挺失落的。其实我从没有告诉她我喜欢她。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考上北京的研究生，然后竭尽所能的留在那儿。如果有缘，我们北京再见。哎
1: 呦，这个在意的喜欢的人忽然动身去了其他的城市，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朋友都说这种感觉不亚于失恋。但是你看咱们这位朋友啊，并没有因此放弃或者沉沦，反而因为这个喜欢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清晰的努力的方向。
0: 我觉得这样特别好，如果你觉得值得，那就勇敢地去闯。
1: 那我们就把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送给阿星，也希望你能够得偿所愿。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0: 下面呢，我们要认识一下来自于福建泉州的李康国，他说我想点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啊，这首歌给我老婆，我想说老婆谢谢你啊，给我生了个可爱的儿子，你在家带儿子辛苦了，我爱你们，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工作真的很想你们，老婆谢谢你嫁给了我，希望我们这一生都能一直幸福地走下去。
1: 哎呀，这条留言真的太甜了，从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一份踏实的爱意。
0: 哎，作为这个男人啊，有事没事多回家看看，多打几个电话。
1: 是的，所以我们也真心的祝福这个小家庭往后的每一天都像这样和和美美，一家人呢也能够尽快的团圆，相守相伴。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送给大家。

0: 啦啦啦！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英语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能够同时收看又能收听的我的爱对你说。
2: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条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天上一颗星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我想大声告诉你，我老公曾经在 KTV 给我唱过这首歌，第一次面对面的看他给我唱歌，我真的是好感动啊。其实我们俩呢，就像这首歌的歌词写的一样，在一起之前也是经历了挺多的曲折坎坷，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既开心又难过。不过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啦。
3: 这个谁的感情能是一直一帆风顺的呢？对吧？经历波折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一路走来的这一段时光。现在能看到你们已经真正的把幸福收入囊中了，我们肯定也替你们高兴。哎，谢谢你们能够把这么甜蜜的故事跟我们一起分享。
2: 是的，就借着这份好心情，祝福你们两个人能够一直甜甜蜜蜜、开开心心的走下去。这首《我想大声告诉你》送给你们。

0: 央视频的好友左边的心跳留言说，想听太想爱你，我真的太想爱你，只是你不懂，你以为你仅仅是离开，可是你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带走了我的整个世界，虽然很想让你回来，但我又不忍心打扰你的如今的生活，那就让时间带走我对你的思念吧。
1: 我似乎能够感觉得到这位朋友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也能够感觉到他当时对于这份爱的投入。
0: 是的，其实我看他这个留言的时候我还挺心疼的，所以我想对你说，不用逼着自己很快就走出目前的情感困境，就允许你的情绪慢慢的流淌吧。把这首《太想爱你》送给你，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找回轻松的状态，也把目光放回在自己的身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别忘了，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老夫的少女心留言说，我想点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给我生命中出现过、陪伴着我、爱过我、喜欢我的他。这首歌存于我的歌单里有5年了，我开心或者难过、痛苦或者惊吓、美好或者不堪都陪着我。

0: 如今你已经不可能在我的身边，但我希望把全部的好运都给你。如果有如果，我不求时光倒转，只求问心无愧。
1: 在你的人生之路当中，有一个人和你相伴一程，哪怕最后没能继续同行，你依然记得那些自己被偏爱和被在意的瞬间。我相信这条留言也会温暖很多人吧。所以呢，我们也会向你学习，生活当中不要去执着于昨天的很多印记，要留下美好的回忆和相伴在左右的那些时光就足够了。
0: 希望你往后的日子都能够被温柔眷顾，也祝远方的他平安顺利。这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你们。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新朋友，他是来自于河南安阳的王元芳。他说，我想点一首好想好好爱你送给我女朋友。我想跟她说，遇见你之后我才明白，我好想好好爱你，爱你的温柔和倔强，爱你不完美却独一无二的样子。我不想做你生命里的过客，想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你，想把所有委屈都替你挡下，想让你知道你永远有人疼有人宠。
1: 哎呀，太甜了。我最近听到一句话，就是说最高级的爱是心疼你，连自己女朋友受的委屈都想替她扛下，连缺点都喜欢都心疼。
0: 哎，没错，人说嘛，要跟一个人的优点谈恋爱，但是呢要跟他的缺点结婚。真的希望你能一直保持这份爱的包容，在往后的日子当中两个人可以相濡以沫，相伴到老。
1: 就把这首《好想好好爱你》送给元芳的女朋友，也祝愿大家都能够遇到满心都是你的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摸鱼看云。他说：“海洋、尚佳，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我想当风》。上班之后呢，我每天都有忙不完的琐事，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有时候真想变成一阵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有一点束缚感。呼，风一吹我就自由了。”
1: 哎呀，真的能这样太好了，我现在特别共情，因为现在的节奏呢确实非常的快，每个人每天一睁眼就是各种各样的工作和任务，连喘息的机会都很少。
0: 但你不觉得有工作是一件幸福的事？
1: 对啊，人就是这样，没工作又焦虑，工作一多了又想休息，
0: 对，
1: 想自由。
0: 就是我们一生啊分为就业、职业，然后才有资格去谈你自己的事业。就是很多经历你是免不了的。那通常我们一生当中成年之后，我也会把我做的时间分成两种事，一个是你该做的事儿，第二件事才是你想做的事情。所以这一切所谓的这位朋友说的规则呀、束缚啊等等，都是让你变得更自由的路上为这阵风来蓄力用的。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有的时候工作我们自己决定不了，但我们的精神状态可以自己决定，所以不如自己呢给自己做一些精神的按摩，偶尔摸鱼的时候放空放空，
0: 对，
1: 做做可爱的白日梦，
0: 其实也挺好的，
1: 对呀，让自己的精神上放松一下。那我们就把这首《我想当风》送给你。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1: 生动小队集结三亚，让我们和三亚一起迎接月圆人圆的中秋，收集三亚的声音。三亚，我们来了。

0: 我去过很多的书房，但是这样开在海上、建在船里的书房，我是第一次见。
1: 书籍是开往世界的船，书店就是一片时光之海，能带我们去未来、去远方，也偶尔把我们拉回童年。童年的中秋，你在哪里？是谁在身边？还记得那时听到的声音吗？
0: 其实我童年关于水的记忆是蜿蜒而下的长江，因为我的家乡是长江和大海交汇的地方，它是长江入海的最后一道湾，所以在无数个傍晚，我就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漫步在江边，吹着江风，看着芦苇摇曳。我就一直很好奇，大海的声音和江河的声音，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2: 因为我生活在黑龙江，我老家没有海，是一个平原，所以我第一次对海的了解是从小的时候看的书上，比如说《老人与海》啊，我从书里面能够感受到海浪的声音、渔民捕鱼的声音。有的时候看着看着这些，比如说有关海的故事，就会跟着一起读起来。
0: 所以，可不可以用您 HiFi 级的音质来给我们朗读一下这一段？
2: 我尝试一下啊，那个凭着自己的记忆尝试一下。在这场孤独的战斗中，老人没有被大自然的威力所吓倒。他用他的意志和勇敢与大自然抗衡，

0: 他的坚定和执着成为了他的力量源泉，让他在茫茫的大海中找到了自己的信念。
1: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海是小时候语文课本里面曹操的那首《观沧海》，从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到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曹操的那份壮志豪情，对理想和目标的不懈追求，一直是鼓舞着我的动力源泉。
2: 安刚刚吟的这句诗突然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句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诗中的三人其实指的是他自己、天上的月亮和杯中自己的倒影。没有亲人，月亮就是他的亲人；没有朋友，影子就是他的朋友。在这个充满思念的节日里面，那些同样和我们思念家人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觉得有一点孤独，有一点愁绪，那就和我们一起听大海的声音吧。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来海边，可能是因为大海有一种张力吧，它深邃地包容着一切，但是又平静地给予一切力量。

0: 我比较喜欢海浪的声音，它一下一下扑在海滩上的那个声音，在你的脑袋里在抚摸你，这个声音是最记忆犹新的。
1: 我在堤岸看船，船上的人在看我，我向往航行，渔民盼着靠岸归家。

呀，迎着风儿随浪不再响，船儿摇过沉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

0: 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乡啊梦里的花。
1: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连年望相似。西岛的海养育了多少渔民，又见证过多少中秋。
0: 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摇着风儿吹不停的秋，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呀水乡温柔来到天亮的秋。

0: 在岸上的时候总是能够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在大海里的时候就只能听见海里的声音，还有自己的心跳声。
1: 那作为专业的潜水教练，你对潜水有没有自己的一个诀窍呢？
0: 我觉得还真有，就是放松自己，因为只有放松自己才能够真正感受到潜水的乐趣。
2: 要不咱们一块儿去下海潜个水，水下的声音很特别，很好听。
1: 可以，
0: 那要不我们现在顺着大海的方向前进？
1: 没问题。

0: 在水中，我就像一个指挥家一样，所有的鱼群、水流、珊瑚和我共同演奏海底交响乐。
1: 潜水是一种让我很容易进入到心流状态的方式。万籁俱寂的时候，可以听见更多的声音。

0: 哎，你说我们俩都这么喜欢大海，有没有哪个音乐家和我们一样也很喜欢大海？
1: 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德彪西的《大海》了，他的管弦乐作品。今天我其实更想演奏他的钢琴作品《月光》。
2: 德彪西的《月光》就像一幅流动的画一样，我们在乐曲中仿佛可以体验到月光洒满大地的静谧场景，感受到夜晚的宁静

0: 这些天在这个岛上看到了很多渔民结网的声音，叫卖的声音，我觉得这些声音很动听，他们都是耕耘的声音，这些声音加在一起都应该是幸福的声音。
1: 我突然觉得声音有一种很神奇的魔力，它可以消除我们的陌生感，当我们踏足一片从未踏足的土地的时候，好像只要听到熟悉的声音，一下子就不会有那种孤独的感觉了。
2: 这个海浪的声音是不是属于一种白噪音，专门有这种安神啊助眠的这种作用呀？
0: 确实有这种说法，因为我最近这几天也睡得也确实特别好。海浪的声音特别像父亲的声音，因为海浪的声音很深沉，从科学上来讲，就是海浪的声音频率应该是在500到25000这个赫兹范围内，但其实20000之后的声音是人类所听不到的。还有一种说法呢，拿一个防水的话筒放在海里，收听海里面的水的声音，其实那种声音更像胎儿在母体里那个羊水的声音啊，所以海浪很奇妙，它能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安静的声音，所以人们会不由自主的就是会向往大海，也许就是因为这个。
1: 我突然觉得时间好像是一个轮回，特别有意思，可能我们梦想的未来其实就是远古的记忆。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一年接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

从太空看地球，看不到任何城市，只看到海那一抹蓝，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记忆与乡愁。光阴带走童年，留下记忆，流水带走光阴，留下故事。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声音应该是在大海边，我觉得是自由的声音。
1: 我们今天听到大海这么多美妙的声音，但是有一个声音我特别想替大海表达一下，就是大家不要再往大海里扔垃圾了，尤其是那些一次性的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它真的伤害了太多海洋原住民的生命。
0: 其实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平时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其实温度每升高一度，对于我们来说感觉不到什么差别，但是对于海里的珊瑚来讲伤害非常大。我觉得我们需要大海来治愈我们，可能大海也需要我们去替它发声，替它表达。

爱的致意是英国作曲家爱德华·艾尔加创作的作品。这首作品以典型的小夜曲风格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典雅的爱情画卷。这是艾尔加写给爱人的作品，他的爱人坚信他的天才。艾尔加的成功之作也绝大多数是在他们婚后完成的。爱人去世后，艾尔加的作品就鲜少问世了。所以就像他的中文名字一样，这首曲子讲的

0: 是通往世界的征程，也是通往内心的小径。月是灯塔，指引出发的孩子找到返航的路。
1: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我觉得海浪的声音就像这一场以天为盖，海为炉的白日梦。在海的面前，人的悲喜只是一滴水。
2: 当我看到这片海的时候，海天一色，其实你融入它会更觉得幸福。
3: 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是音乐，音乐是我生命中的一场涨潮。
4: 我的每一个音符都是跟海一起出发的，互相寻找彼此的节奏，最终达到同频共鸣。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思念无声，万物团圆。三亚的声音，你听见了吗？走不到的地方，还继续奔流。寄不出的思念，被月光洒遍天涯海角。看不见的故乡，能在万物里听到回声。万物生动，人月长圆。久久不见，久久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龙牌金池古法小缸酿造，龙牌老酱油，四种原料，特级品质，买酱油认龙牌。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上海苏湘木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九康胶囊，蓝帽子保健品，调节免疫力，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